0: 一至五月，新疆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
1: 巴楚县在盐碱地种出高产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贡献可复制方案。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展示展演活动，营造保护传承利用氛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
2: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全长约92.5公里的国道577京伊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目前全线土建工程完工，桥梁隧道贯通，已进入通车前最后冲刺阶段。
3: 调算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4: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2: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八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图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骑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
5: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2: 这条全长117.8公里的道路，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四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6: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2: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4号农村路示范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其中，五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15-5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
7: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2: 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

0: 府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
0: 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祖木热提吾布力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

0: 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愈新拓练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建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1: 6月9号至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
0: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2: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45.63%。
0: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
3: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0: 在舒服县舒乐县，老干部们走进现代高校农业示范园、生态科技示范园、农业科技公司，感受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4: 曾经的戈壁荒滩，建起了智能温室大棚，智慧农场，智慧果园，从概念落地到田间，农民切实享受到品种和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
0: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
5: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0: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6: 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7: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5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货油14万吨，起降19万架次，同比分别提升7.7%、7.6%、5.5%。
8: 其中，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货油12万吨，起降8万架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国际中转旅客占比达到了47.6%，枢纽中转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0: 6月12号，轮台机场作为新疆第29座运输机场正式首航，三网三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干支通全网联的航线网络布局落地见效，国产飞机翱翔天山南北，连通疆内疆外，成为服务边疆人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航线。C-909 支舰客机进疆2年多来，已有35架飞机连通疆内全部民用机场，实现疆内环飞一日可达。同时，疆内旅游旅长游短的状况有所改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目前 C-909 飞机日均直飞近150个航班，冬季不断航，在疆载客超360万人次。
9: 2026年下航季，成都航再将投入国产 C909 飞机20架。

0: 直飞江内川飞航线58条，国际航线2条。近期呢，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将覆盖新疆的第28个机场。
1: 6月12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
2: 党的18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走出一条科学增绿、产业富民、生态文旅、低碳转型、交融共建的绿色发展之路。
3: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体制，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2: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加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5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
4: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
5: 盐碱地也能种出高产麦，巴楚县攻克重度盐碱地治理难题，仅用半年就让料荒地重获生机，小黑麦成为致富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盐碱地治理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6: 这是盐碱地，这也是盐碱地，谁说盐碱地就一直得荒着？今天巴楚县的这片盐碱地丰收了。
7: 原来这个地方是全部是沙漠地，种的什么东西长不出来，现在小麦长得很好。
6: 碱性重，盐度严重超标，这片地以前脾气可大得很，种啥啥不活，可巴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它长出了近1人高的麦浪，它咋就服软了呢？核心做了3件事，渐渐瞄准盐字发力。先是给地下水降身段，盐分随水分蒸发会在地表积聚。巴楚县打了302眼排水井，挖通200多公里排渠，将地下水位控制在3至6米深处，阻断了盐分上升通道，再是牢牢锁住盐分，通过播撒土壤改良剂，将土壤中活跃的可溶性盐离子转化为不溶于水的含钙矿物盐，固定在土壤深层。最后请来小黑麦这个吃盐高手，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耐盐性强，根系深扎，既能吸收土壤盐分，又能防风固沙。如今这片料荒地终于重获生机。
8: 这个是我们改良前的土壤，它这个土壤盐分都聚集在表层了，现在看改良后的这个情况，含盐量达到了3/1000，是达到我们轻度盐碱地。
9: 全球约70%的盐碱地都分布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巴楚模式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国家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沙化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范本，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疆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哈密市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集中展示新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
10: 这里是哈密市的非遗中心广场，来自全疆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呢齐聚于此，轮番亮出了各自的独门绝活。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种类都摆放的特别多，就感觉把博物馆在外面又开了一个一样。
2: 全疆各地也同步设立分会场，通过

0: 200多场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共赏非遗、共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1: 在新疆非遗馆，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非遗表演、特色集市，大家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聆听文化讲座，观看成果展览，感受到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2: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视，让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走进他们，更多的去了解。
0: 在峨眉县，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大家民族刺绣、葫芦烙画、传统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阿图什市人民广场，工作人员向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在吉木萨尔县，昌吉北庭故城、天山天池、福建鼓浪屿、武夷山、山西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六大世界级遗产地举办联动活动，合力推进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文旅建设，并落地票根互认机制，
3: 深化与福建、山西市一地的交流协作，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共建、非遗互鉴、文旅联推。
0: 目前，新疆�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2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达25万件套，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199项。
4: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立足医理所需，通过产业技术攻坚、医疗技术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苏医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今年4月投用，位于伊宁县青年创新创业园，及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术服务、联合攻关5大功能于一体。
6: 江苏呢有175所高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所和我们产生联系，我们把他们的教授就引入到咱们当地进行一些深度的研发。
5: 伊宁县新疆杏江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年收购本地性树莓等果品50吨，在江南大学专家的一对一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研发了3款林果饮品，投放市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民生领域，江苏省推动优质医疗技术落地伊犁，补齐当地诊疗短板。肾上腺静脉采血是诊断继发性高血压的核心精准技术，在徐州援疆医生的帮扶下，伊犁州奎屯医院心血管内科优化了肾上腺静脉采血穿刺方式，大幅降低了手术并发症。前两天，患者杨军就采用了全新的微创诊疗手术，全程只用了20多分钟。
7: 我们了解是做这个手术，从这个大腿根的这个位置，援疆医生从胳膊的这个位置做了手术，做完我们就可以下来，可以走，啥事都没有。
8: 援疆专家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大幅度的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感，也让我们医护操作变得更方便更简洁。
5: 坚持民生优先、产业为本，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在伊犁实施产业援疆项目121个，拨付援疆资金23.8亿元。
9: 组织江苏民企新疆行等品牌活动，促成200多个江苏企业投资项目落地，实际到位资金400多亿元，助力伊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今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比赛开赛，经过2周调整，各队也将拿出全新状态进行比拼。
5: 今天北区阿勒泰队主场对战克拉玛依队，经过之前2场比赛，阿勒泰队梳理出定位球防守、快速反击转换等短板，并制定了专项训练。
11: 这几天我们全程按照教练组的备战计划训练，训练节奏紧凑，大家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争取在主场拿出好成绩。
5: 南区哈密队将主场对战阿克苏队，为减少连日高温天气对球队的影响，也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两队今天的比赛将调整至21:30开赛。赛场激情四射，场外也是活力十足。6月12号，江超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系列活动“花式颠球挑战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家在比赛中感受运动和健康的快乐。
12: 颠了16个球，拿到了10岁到15岁的第一名。我很喜欢踢足球。
5: 江超联赛组委会还将推出更多轻量化、趣味性的足球主题挑战项目，进一步普及足球文化，传播全民健身理念。
4: 6月10号，来自希腊、埃及、法国、美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12个国家的16位专家学者组成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来江参访，首站在乌鲁木齐市。专家学者走进社区、博物馆等地参观，目睹新疆社会安定祥和、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情况。
0: 在新疆国际

0: 会展中心，代表团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过去给新疆各族百姓造成的巨大创伤，让学者们深刻感受到持续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是守护各族群众安稳生活的关键举措。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家认真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赞叹70年来新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1: 在此之前，我对新疆了解不多。新疆的发展均衡全面，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经济民生建设变化巨大。我要让外界客观知晓这里真实的情况。
0: 在新疆博物馆，学者们仔细倾听讲解，不时提问交流，了解新疆千百年来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历史根基。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顾源巷社区，老年康养中心、少儿兴趣教室、歌舞排练室、非遗展厅等活动场地一应俱全，孩子、老人在这里学习休闲，脸上满是幸福笑容。在热闹的新疆国际大巴扎，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让专家学者看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彼此和谐共处的真实景象。大家表示要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2: 看到了新疆真实的风土人情，完善贴心的基层服务模式值得各国借鉴，能明显感受到本地居民生活安稳幸福。我想继续深入探访新疆的风土人情，亲眼见证新疆不断向好的发展势头。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为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填报方法，新疆教育考试院6月14号到18号开通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考生的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考察成绩进行公示。
3: 6月10号到12号，自治区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暨教学研讨活动在温宿县举行，28位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思，现场采用专家评审加 AI 测评双重评价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上万名教师在线观摩学习。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总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区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员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与实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监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本领。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青山叠翠、溪水潺潺的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我们自己可以进行购买公积金，买房呀干啥更便利一点，享受低利率。
3: 我们孩子的话，比如说到了20出头的时候需要买新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家庭的一个户籍，互相的一个公积嘛。
1: 住房公积金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住房的需求也在变，不再只是买一套房，而是租房、装修、换房、适老化改造等等，花样多了，问题也来了，公积金怎么才能覆盖更多人，怎么用起来更灵活。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推出这些改革措施呢？
4: 首先我们要适应当下我们的这个经济市场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的公积金这个新政的颁布呢，也需要适应咱们现在应该说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比如说原来只在这个你购房上哎可能做了一个支持，没有涉及到租房物业哎等等，或者是装修，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住房类需求呢，其实也是现在咱们这个住房市场应该说随着人们的这个需求变化也是越来越的这个广泛啊，多样化。
1: 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可以说是住房保障体系里的老资历，改革正是制度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区缴存总额达到了6541.65亿元，缴存余额达到了1983.49亿元，同比增长了7.74%。过去公积金几乎是单位人的专属，很多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了门外，同时使用场景单一，如果不买房，就变成了一笔无法使用的存款，资金无法流动。如此看来，传统模式急需破局，怎么破呢？今年初，乌鲁木齐就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正式回应群众的呼声。如今运行了半年，效果如何呢？
1: 住房公积金最大的好处是啥？利率低，比商贷香多了。但现实是，很多年轻人刚上班，账户里没几个钱，能贷的额度自然也少。20出头的李宗济就卡在了这道坎上。
6: 我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然后公积金的这个总数也比较少。如果想要购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这个资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要贷款的话也贷不了那么多。
1: 长期以来，公积金讲究的是谁缴谁用，每个账户之间都隔着一道墙。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从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缴存人资格、办理流程等四个维度同步发力，打破了账户之间的界限、贷款年龄的门槛以及办理的顺序。其中，打通家庭资金池就是一项重要实践，这也就意味着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可以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家庭资金池。
6: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减轻了我

0: 这个贷款的压力吧，然后还有我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呀，也能省很大的一笔。
1: 家庭资金池一打通，年轻人买房还贷的压力一下子就轻了不少，而且这种代际互助不只用在买房上。
2: 我们缓解了咱们那个住房消费压力，比如说是我们上一代人帮我们下一代人付首付偿还住房贷款，然后我们下一代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上一代人进行这种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水电气暖的更新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和电梯的这个维修改造。
1: 到今年五月底，乌鲁木齐代际互用提取的公积金已经有4.77亿元用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居上。但是问题又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压根儿就没有公积金账户，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2025年7月份，我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参缴住房公积金，主要包括咱们网约车司机啊、个体工商户啊、在校大学生、新业态的这个从业者都可以自己缴纳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和贷款政策也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保持一致。
1: 随着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灵活就业群体持续壮大，将这些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发力点。
3: 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在我们的手机公积金上，那有自己的身份证，包括银行卡，就可以进行开户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可以进行自由的提取。那只要没有贷款，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这些金额呢，是可以随时全额进行提取的。
1: 李小月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自己创业，没有单位的他，自然也没有公积金缴纳的渠道。
4: 以前的话我也是想缴的，但是没有这种门路，所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政策上是没有这种支持的。
1: 现在不一样了，李小月不仅自己可以缴纳公积金，而且申请贷款买了房，光利息就省了不少钱。
4: 现在按住公积金最高贷可以贷到120万，然后相比于商贷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节省到20万左右的。我省下来的这些钱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的了，这种是挺高兴的。
5: 灵活就业人员，哎，那可能对他们而言应该说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会更加激活他们对于比如说购房的这一类需求或者租房的需求，也会不会使得咱们新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能够更加的有活力，然后进一步的促进我们新疆经济的这样一个活力，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
1: 其实这次住房公积金改革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都在同步发力。公积金不再单纯服务于买房，而是覆盖了更多住房需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支持市民提取公积金用于子女远距离上学租房。昌吉州、哈密市、巴州、和田地区等地明确，缴存人家庭因成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遭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疾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解决缴存人家庭实际困难。克拉玛依市、博州、吐鲁番市等地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到适老化改造，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让资金焕发出更多活力。
0: 目前呢，我们14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均已出台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促进宜居安居意见的政策措施。2026年1月至5月，自治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190亿元，同比提升10%，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84亿元，同比提升13%。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累计启用沉淀资金55亿元。整体来看，新政效果十分显著。
1: 新疆的这番变化只是全国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的一个缩影。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15五规划纲要也强调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系列信号为各地的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断改革的住房公积金政策，首先它是更加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住房保障，但是呢，它还会有利于咱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同时也是个刺激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从原来只是住房这个够用单一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变为能够保障这个或者支持

0: 称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工具，那么就应该说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
1: 从各地推出的各项公积金新政，让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身。那这场转身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主动适应市场、及时回应百姓需求的改革自觉。那过去公积金更像是购房专款，如

0: 新政都在努力回答同一个问题，老百姓的安居路，公积金还能帮上什么忙？全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全国层面的改革经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资金流动起来，让制度的温度传递下去。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我们期待公积金这张安居存折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家庭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温暖陪伴。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1: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1: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1: 哦，天哪，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2: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的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1: 那这个阀门坏，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2: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2: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

0: 其中的分期。
1: 嗯，
0: 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7 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啊，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啊，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啊，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一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7 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了。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

0: 况，前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深静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1: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1: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2: 因为丹峰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2: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1: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2: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1: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1: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2: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1: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2-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

0: 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1: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1: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2: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1: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2: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1: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2: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1: 对，
2: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1: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2: 我先来吗？
1: 先来吧。
2: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1: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2: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1: 对，二郎腿。
2: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了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2: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2: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跳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2: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1: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单腿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站立的踝泵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0: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1: 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1: 可以啊。
2: 确实舒服了很多。
1: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1: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
1: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2: 挚爱呀！
1: 但是这个会不

0: 怎么会把我的锋线又加一个了呢？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1: 对，
0: 起来的，
1: 一直是在用力。对，嗯，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嗯，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 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嗯，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0: 对。
1: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跟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跟儿。
0: 以下。
1: 对。第二呢，就是跟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0: 这个细的细跟儿好看呀。
1: 对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就是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
2: 没事就换一换。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
0: 嗯。
1: 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
0: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2: 这是袜子。
1: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嗯，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
0: 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嗯，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嘛？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1: C 0和 C 1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 2到 C 4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 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嗯，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嗯，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 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塞进去吗？
1: 对，是的。然后把袜套套进去。啊，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嗯，
1: 穿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0: 对，而且特别紧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 脚背这个位置开始，
2: 嗯，
1: 啊，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
2: 嗯，
1: 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0: 嗯，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1: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做飞机或做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做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益、有帮助。
2: 嗯，
1: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嗯，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嗯嗯，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虽然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啊，垫高10到20厘米。 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1: 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的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
0: 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啊，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
1: 高个10厘米左右。哦，
0: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边是最高的，然后一下是往下走。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

0: 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种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啊，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啊、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的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梁老板。
1: 哎呦，何先生，何先生，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0: 哎，
1: 来喝点水，有事儿啊？
0: 买口棺材。
1: 买口棺材，给谁买呀、啊？给梁满队买呀、啊？
0: 梁满队没死，是他的师傅，我们的掌桌牛师傅死了。
1: 牛师傅死了，我还以为是梁满队这个王八羔子死了。
0: 这个梁满队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多少。
1: 嗯，怎么呢？
0: 那个裘老板不是一直病着吗？
1: 啊，
0: 他是装的。
1: 装的？
0: 哎，他是一边装病一边盯着梁满队，可装来装去啊，愣让那个梁满队给气趴下了。
1: 哦，我说呢，这陈子怎么老闹鬼呢？
0: 我说田老板呐、啊，这裘记皮匠铺算是败在他的手里了，生生的把裘记给破产了。
1: 不对呀、啊，我头两天还去呢，那牛师傅还在那儿整牛皮，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0: 还是因为牛师傅吗？
1: 牛师傅不死了吗？
0: 是啊，他临死之前把一个假配方交给了梁满队，这梁满队就照方配药，结果怎么着？一大批牛。

0: 皮呀、啊，全给赎坏了。
1: 坏到什么程度啊？
0: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呀、啊。
2: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呢。
0: 怎么讲啊？
2: 哎呀，牛师傅没有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给他个假的，高人。
0: 哎，田老板，这梁满对不是认你做他的干爹吗？
2: 没错，
0: 他学徒的时候你不还借钱让他往家里寄吗？怎么现在他倒霉了，你反而幸灾乐祸了？
2: 他是认我做干爹，可是现在这个王八羔子休妻再娶，见利忘义，整个就是个畜生。我跟你说啊，这种人早晚得死。你看了吗？你看的那口棺材啊，是这儿最好的棺材。你抬走吧。
0: 田老板，这梁老板给我这点钱呢，只能买最差最薄最烂的一口棺材了。哎，我是看不过眼呢，添了点钱啊，但也只能买个黄花松的。要买你这口红松棺材，我看也只能买个棺材盖了。
2: 不用，拿走。那这么跟你说吧，抬走这口棺材是我来答谢牛师傅的。抬走，抬走。
3: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你打算怎么办啊？
4: 我让他们继续把下几道工序做完呗。
3: 那能卖出去吗？
4: 卖不了皮鞋做鞋垫，反正人家不管脚底板有没有疤。
3: 像那能值几个钱啊？
4: 总比烧了强呗。
3: 哎，也只能这样了。那劳金的工资怎么办呢？
4: 给几个钱打发了呗。
3: 那他们要是闹起来怎么办啊？
4: 今儿你话咋那么多呢？给警察署十几个钱镇乎镇乎得老实了。
3: 那你说了算，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4: 哎，我说你这话痨啊，这是卖房子，这大套院怎也值个千百百大洋的吧。以后开个小铺子，油面馆、故意铺之类的，那也能过得不错嘛。
3: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4: 哎，我跟你说啊，啊，你跟我记住了，你是我老婆，我是你当家的，你少跟我使那小姐脾气。我这人，我告诉你，你对我好点，我知恩图报。你再像以前那样，你试试，我休了你行不？我再找个有钱的主人，我当上门女婿去，你信不？
3: 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行了吧？
4: 跟个打洗脚水去。
3: 我给你打洗脚水。
4: 怎了？不愿意啊？
3: 好，愿意，愿意。
4: 站着。

0: 别抻着我儿子。
1: 满墩儿，我的好满墩儿，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以后我给你生好多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做一个好媳妇儿，我好好的伺候你，怎么样？
0: 成。
1: 满墩儿，满墩儿，好满墩
0: 儿。行行，我还办正事儿呢。
1: 满墩儿，你亲亲我好吗？
0: 还晚上再说呢。
1: 满墩儿。

0: 哎，梁老板，您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1: 这怎么说话呢？成了我的棺材给我抬回来了。
0: 哎呦，我是说啊，牛师傅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1: 嗯，我跟你说，让你买什么样的？我可告诉你，我就出个狗胖子钱，其他的你自己添啊！
0: 啊，是是，你是说过这事儿。您那俩钱儿，我再加一个大子儿，这不？
1: 你蒙谁呢？蒙谁呢？加一个大子儿买这么好棺材？
0: 是买不了。可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他死活不肯多收钱呢。
1: 他有毛病啊！啊？
0: 你要不信，您去问问。
1: 那没那功夫。行啊，谁愿意出谁出。赶紧把那姓牛的给我抓了起来啊，抬乱坟岗子去。
0: 哎，这可不行，人家田老板吩咐了，说要把牛师傅啊埋到山西人的异地里。
1: 他谁呀、啊、他谁呀 啊, 啊他出钱呀、
0: 啊、是啊，他说他出钱。
1: 他出钱
0: 啊？
1: 嘿嘿嘿，成人都有啊。行啊，他愿意当着冤大头，他愿意给埋到京城去，弄十三陵去我都不管，赶紧给我抓来姓牛的！
0: 啊，哎，伙计们，搭把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走！
1: 哎呀呀，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2: 哎，停停停！
3: 哎，我说干儿子，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老先生是包头山西会馆的管事梁师傅，他听说你师傅不是病故了吗？专程前来吊唁的，这是牛师傅的徒弟。
4: 杨老板，节哀松别，节哀松别、啊。
1: 是是是，
3: 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梁老板穿衣服啊！快快快快快快！
1: 这我……
3: 哎，你听我说，干儿子啊，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牛师傅在世的时候，你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呀、啊！哎，
1: 我。
3: 古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对不对？哎，披麻戴孝那非你莫属啊！我告诉你啊，谁也别争，谁也别争啊，非得是梁老板穿上不可。哎，来来来，
5: 哎，
3: 来来来来，快给太太穿上，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梁太太巧巧。哎，
4: 梁夫人，节哀松别，节哀松别。
3: 我跟你说呀，这俩人啊，生前对牛师傅那个好啊，今儿个还主动披麻戴孝啊。
6: 哦，太孝顺了，孝顺。
2: 哎，走嘞。
3: 我说梁管事，你看这棺材啊，红松的，可见他俩对牛师傅那好啊。
2: 哎，来来来来来，准备定定啊。哎，我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要给牛师傅定定了，都跪下，跪下。来来来。
3: 哎呀，干儿子，你跪一下呀。快快快快快快跪下跪下跪下！哎呀，你跪下！来来来，天纸天，天纸啊！我跟你说，一会儿要钉钉了，你喊躲钉啊！
1: 我不会的，
3: 我知道你不会，我教给你，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啊！
2: 哎，钉钉喽，躲钉！
3: 喊了你，
1: 躲钉！
3: 哎呀，不对，你得喊师傅躲钉。
2: 钉钉，
1: 师傅躲钉，
2: 右钉，
1: 右钉，
3: 是师傅右钉，
1: 师傅右钉，
2: 左钉，
1: 左钉，
2: 右钉，
1: 右钉，
2: 哎，来来来，哎，哭起来，哭起来啊！
3: 哭起来，哭起来呀，哭哭！
1: 窝囊不？他给那姓牛的老东西当回孝子，还得给古月班子赏钱，晦气！
5: 你跟那个田光宗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暖着也正纳闷呢。你说平时挺好的，哥当老板以后没走动？不会呀，没想过去，唱这么一出。
5: 他姓田。
1: 废话，
5: 那他也是山西人。

0: 齐炫。
1: 他姓田，田青也姓田，他们不会是一家子吧？
0: 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田青的爹，那叫田耀祖。哎，再说了，他两家那铺子住对门，平时也没见咋走动。
1: 那跟我们有仇啊！我给那个姓牛的老东西烧了那么多纸，差点没把我呛死。
0: 哎，你说他会不会跟那姓牛的老东西有交情？
1: 不会吧？
0: 哎，行行行，不管了，反正他出钱办丧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什么事儿啊？哎，对了，我那张纸呢？
1: 什么纸啊？
0: 就老牛咽气的时候那张，
1: 没看到，我可不知道。
0: 坏了！
1: 哎，
0: 赵师傅，
2: 哎，有事儿啊？
0: 把那配方给我。
2: 配方？配方不是给你了吗？
0: 我不是说假的，我说的是牛师傅咽气的时候那真的。
2: 你说那个呀？对呀，那配方哪儿去了？
0: 嗯，我问你呢。
2: 牛师傅死的时候，他喷那口血，我净顾着打水给您洗脸了，我们没注意那东西。您没收起来啊？
0: 没有。
2: 哎，那屋里就咱俩，我没收，那肯定就是你收起来了。
0: 你收起来了，是不是？我洗脸时候你拿的，是不是？
2: 梁老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吃罪不起。
0: 你少跟个废话！哎哎，你看看作坊要黄了。你拿着配方好，再找个地方当掌桌师傅，是不是？
2: 梁老板，这上有天下有地，这中间有良心，是你栽培我当的掌桌啊！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我，哎呦，这真是冤呐、啊！真是我冤出大头来了，我甚至你
0: 老赵
2: 啊，
0: 我可告诉你，嗯。你要是拿了，你现在拿回来什么事儿没有？你要让我发现，有你好受的。拿还是没拿？
2: 梁老板，我要是真拿了，我就平地摔跟头摔死。我喝牛尾汤，我让骨头卡死我。我赶车，我让马踢死。我挑水，我掉到井里，我淹死。哎，那天上
0: 我……哎，行，那他哪儿去了呢？啊，
2: 梁老板。会不会你也没拿，我也没拿，那东西估计还在老头手里攥着，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
0: 哎呀，
2: 那什么，您得好好找找，备不住顺手放哪儿了。马人不疼，解释不灵。
3: 走西口。
4: 嗯，这个建议不错。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又能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这个建议啊，实在是太好了。宝银，你回到包头，与豆花呢，把这个刊物办起来。我让李毅过几天把经费给你们送过去。
5: 那倒不必了，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自己解决。
4: 那好吧，我们现在办这个刊物要隐蔽，不要一开始就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意图。
5: 我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把你那篇苏门神放在走西口的创刊号里。
4: 还是你有经验呐。

0: 情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努力，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赚大钱，赎回他们田家大院。
2: 他跟豆花不一样，我们对待田青还真不能操之过急啊。你过去之后替我问他好，我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2: 我送送你
1: 啊。
3: 田老板，田老板，您猜我给您拿什么来了？
4: 什么呀？
3: 这可是宝贝。这是牛师傅留下的配方，梁满堆啊追问我好几回了，他那么对待牛师傅，这种狗屎不如的东西我能给他吗？
4: 哎，那听说你搬进牛师傅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
3: 那都是梁满

0: 梁满座早晚快黄铺了，你把他盘过来，我给您当掌柱的师傅，准保比您开这棺材铺强多了。
1: 那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要不你先把他留下。
0: 哎，别介，你看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什么时候需要，随叫随到。哎，田老板，您看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呀？
1: 啥事儿啊？
0: 哎，就是收购梁满对作坊的事儿。
1: 哦，听信儿吧，听信儿吧。
0: 啊。

0: 跟我玩这套，呸！
1: 哪儿去了？哎呀，你说这哪儿去？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2: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想了，不就是一个破配方吗？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吗？我跟你说，我爹早就说过这种事儿，这叫摇钱树底下埋死人。这东西你得着它，它是聚宝盆，你丢了它，它能要你命。
2: 你的意思是咱们家以后还干这行啊？
1: 你会干什么？我会干什么啊？咱离了这咱能活吗？
3: 你说真像他们说的似的让这老死鬼拿去了？
2: 哎呦，你别说了，怪瘆人的。这会不会是牛师傅？
1: 哎，你别胡说八道，你逼鬼鬼吓人，你知道吧？你咋胆儿那么小呢？
2: 我害怕吗？
1: 人死
2: 不动。哎呀，行了，你出去看看。
1: 这不用。
2: 哎呀，你出去看看吧，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去看看嘛。

0: 谁呀？
1: 大家的，有鬼吗？
2: 没有。
1: 那你咋跑得气喘吁吁的？

0: 快点，大家马上卸驼子，卸完驼子马上吃饭，大家都饿了。
1: 哎，好嘞。
2: 哎，天青。哎呀，天青，天青。哎，哎
3: 呀，田老板，田老板，田老板。
4: 哎呀，我说你这个徐木匠，你不去做木匠，怎么改拉骆驼了？那啥，我和田青有话要说啊！哎，借一步，田青，借一步，来，
3: 我先过去。
4: 来来来来来，我说田青啊，这一趟下来累坏了吧？
3: 还好，您挺好的吧？
4: 我好，我好，你比我更好，
3: 比您更好，
4: 不明白吧？你这样，田青。你把你的骆驼赶紧安置好过来，我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
3: 你有天大的好事，你现在就告诉我吧。
4: 哎，不行不行，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不怕晚，你赶紧去，我在这儿备上酒席呀，我等你啊。哎，快去呀。
3: 好。
4: 哎呀，
3: 徐伯伯，走吧。
5: 天津啊，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也没说啥事儿，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5: 天大的好事儿，他能有啥天大的好事儿？我看呢，他这个人有点摸不准，你最好离他远点。
3: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我反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的，他是个生意人嘛，做生意的，撒个谎、抬个价什么的也没什么。
5: 那倒也是。
3: 徐伯伯，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5: 那倒没有。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田七回来了。
1: 田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坐着？
0: 那等你呢。
1: 对不起，我有点事缠住了。
0: 没事没事，快进了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好。
0: 来就来呗，买这么些东西干啥？那这都准备齐了。
1: 田老板，这些是我从恰克图带回来的俄国香肠，您尝尝。
0: 好，好，来，
1: 哎，拿来。
0: 哎呀，谁来都一样。
1: 这可不成，您是长辈，拿来。
0: 啊，好。
1: 田老板，哎，来，请。
0: 哎，好。
1: 那再给您倒上，
0: 痛快。田静啊，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有个要求，咱俩再喝一盅。
1: 行，来，
0: 好好好，
1: 干，
0: 来。
1: 您现在给。

0: 你说了吧。
1: 能告诉你，球技皮匠铺
0: 完了。这么快？怎么回事啊？
1: 这叫什么？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两满队恶贯满盈，遭报应。这是
0: 两满队是有些毛病，
1: 有些毛病，他毛病大了。

0: 天有眼，
1: 哎，老天有眼呐！啊，遭报应了吧？遭报应了！嘿嘿嘿，我高兴啊！来来来，天青，给我倒上倒上，我再喝一盅，再喝一盅。哎哎，咱爷俩一起喝啊！干了啊！
0: 好，干了，兄弟。
1: 吃口菜，吃口菜。
0: 您说的这么热闹，啊，田老板，那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
1: 他和我没关系，可他和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
1: 啊。他皮匠铺一完蛋，只有你有能力盘下这皮匠铺啊。
0: 那可不敢，那又不会数皮子。
1: 我跟你说啊，裘老板开始也不会收皮子，他不是有一个牛师傅吗？给他掌桌吗？啊！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跟牛师傅一样的掌桌的。
0: 谁？
1: 就是皮匠铺那个新掌桌，姓赵的。牛师傅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了，就在他手里的。
0: 那我现在也不成啊，那都破产了，哪来的资金呢？
1: 啊，你说钱呢？孩子，钱不成问题，我借给你。
0: 您借给我？
1: 啊，
0: 那要多大利息？
1: 利息？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利息。
0: 那您图什么？
1: 我就图个乐呵，只要两满对儿，他完蛋了，我就高兴，我就高兴。
0: 田老板，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跟两满对儿哪来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啊？
1: 我本来和他没什么仇恨，因为你跟他有深仇大恨，我就跟他有深仇大恨。啊，他先是把你姐给休了，又害得你入了大牢，啊，害得你两年没有积蓄，差点让你们小两口没命。啊，这什么人呢？我说你天青，天青啊，天青啊，天青！哎呀，
0: 其实我细想想。是挺可恨的，
1: 可恨呐，何止是可恨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行，让我想想。
1: 哎呦，你还想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像个……当然了，咱俩都姓田，我告诉你，这件事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个机会，我连眼皮我都不眨，我立马就把他那皮匠铺给他盘过来。我让梁满对拎着裤子满大街要饭去。孩子，你挣了大钱，把你爹输的田家大院给赎回来，我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高兴。我和来来来，你去。
0: 好，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

0: 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战佩奇。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下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啊，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

0: 田老板，别喝了，别喝了。田老板，
1: 嗯，
0: 您今天可是喝多了。
1: 嗯，
0: 来
1: 不
0: 休息，老婆您躺下啊。来，
1: 嗯，
0: 小姐，
1: 天。
0: 田老板，你好好休息吧。
1: 好。田青啊，你要生个儿子该有多好啊！可怜呐、啊，老了老了，膝下无子，我作孽呀！我把一个好好的儿子弄丢了。
0: 田老板，咱们都认识一家子了，您放心吧，我会帮你找儿子的，兴许还能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了，田青啊，我们都姓田，干脆我认你干儿子得了。
0: 这恐怕使不得吧？您看，那都已经有一个义父了，再认一个恐怕不合适。
1: 你说那徐木匠是吧？
0: 对，徐伯伯他对我恩重如山，他理应是我的再世父亲。
1: 他比我强啊，比我强啊。
0: 您看这天也晚了，那也该回去了，您早点休息吧。
1: 好，
0: 改天我再来看你。
1: 好，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0: 天晴，天晴，
1: 来，徐伯伯，
0: 来，
1: 徐伯伯，您怎么在这里？
0: 这兵荒马乱的，天又这么晚了，我有点不放心你啊。
1: 看你，老半个到这儿，您等多久了？
0: 我也是刚来。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也没说什么，不过这田老板挺有意思，多喝了几杯酒，非要认我当干儿子。
0: 你答应了？
1: 那怎么能瞎认干爹呀？再说了，我不太了解他。
0: 哎，天晴啊，以后没什么事啊，少跟这种人来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开棺材铺的阴气重啊，是吧？
1: 徐伯伯，没想到你还挺迷信的。

0: 冬花，
1: 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0: 想我了，
1: 快让我看看，黑了，也瘦了，嗯，
0: 哎，儿子呢？
1: 在这儿呢，快快快！
0: 长得真稀罕人
1: 啊！那是，你不看谁生的？
0: 哎，他长得像谁呀？
1: 像你呀、啊。
0: 是有点像。
1: 你看他眼睛多像你啊！
0: 鼻子像你。
1: 那当然，我鼻子最好看了。

0: 看这小子儿，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真好看。叫爸，叫爸爸！
2: 你干什么呀？人家刚吃完奶睡着了，再说这么小哪会叫爸爸？看你急的。
0: 哎，这小孩长得不对啊，怎么没有眉毛啊？
2: 傻呀你！小孩都没眉毛，长着长就有了。你小时候也没眉毛。
0: 哦，儿子就是不一样，从小家子就这么大，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厉害。
2: 那是，那随根儿。有些人呐，架子更大了，睁着两只大眼睛啊，旁边这么漂亮老婆也不正眼的瞧一瞧。
0: 哪能啊？没有我这个好老婆，哪来的我儿子？
2: 切，嘴贱。
0: 来，让我抱抱你。等会儿，这次我回来给你带来不少好东西。
2: 你先别说话，好好抱抱我。
0: 好。其实我在外面也特别想你。
2: 我更想你了。
1: 哥，你是特累吧？
0: 不累。
1: 我给你泡泡脚，解解乏啊。
0: 哎呀，不用。
1: 听话。
0: 不用、啊。
1: 听话。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舒服吧？放着这么舒服的家，回都回来了，先不回家，跑出去喝酒。
0: 这不是让田老板帮我给截住了吗？你说这人奇不奇怪？他非要借给我钱，让我收购两板凳的作坊，而且还不收利息。
1: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没问他为啥呀？
0: 那当然问了。
1: 那他怎么说？
0: 他说阔小姐开窑子就是图乐。
1: 讨厌啊，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
2: 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你没答应他呀？
0: 齐伯伯他让我多加小心，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奇怪的，多喝了两杯非要认我当他干儿子。
2: 那你应承了？
0: 我怎么能瞎认干爹？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动过收购梁满顿的心思。这倒好，他这个作坊现在经营不景气，主要是因为梁满顿现在只懂手艺不懂经营，要是我来接手可就不一样。哎，我告诉你，还是现在这帮人，要是我来做，一定比裘老板那时候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1: 这话我信。
0: 不觉得你哥吹牛啊？
1: 我哥有本事，当然信了。
0: 哎呀，想归想啊，可是俺现在不打算接手。
1: 碍着跟梁家的面子啊？
0: 也有这个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我对经营作坊不感兴趣。
1: 那你对啥感兴趣啊？
0: 经商。
1: 经商啊？
0: 你知道吗？这次我借着拉骆驼的机会，把所有走过的地方、所有的制革作坊都联系上了，而且还把俄罗斯专门收购皮子的人也都联系好了。
1: 我知道你说这话啥意思了，你是想啊，把一个个的作坊的皮子呀全都收购过来，然后再贩卖给那帮俄罗斯人，是吧？
0: 那么多会儿就是聪明。
1: 那是。哎，那你准备咋办呢？
0: 办法嘛，那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能说。
1: 你跟我说说嘛。
0: 跟你说了，告诉你就不灵了。
1: 你说不说啊？
0: 我不说。
1: 你不说是吧？
0: 我不说。
1: 你小心点，你不说。
0: 别嘘，他告诉你，
1: 知道吧？
0: 啊，错了，错了，错了。
1: 把脚擦了吧。
0: 你这写什么呢？
1: 我最近呀，在收集山西民歌，重新整理整理。来，帮忙。
0: 哦，你收集民歌干啥？
1: 小心点啊。

0: 走戏口。
1: 本坑吗？
0: 里面有个栏目啊，就是咱们山西民歌。
1: 哎，你还真要办卡了吗？
0: 咋了？不可以啊？
1: 不是不行，也是，反正孩子现在还小呢，你呢也没什么事儿可干，就当是下雨天打老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要打老婆呀？拿拿。
1: 今天没下雨，睡觉。
0: 那天没下雨，我打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孩子。
0: 打不打？
1: 孩子，孩子。嗯嗯嗯
2: 嗯。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看看，哎，您看看，
2: 您别走啊。
3: 卖前面的，不谢大帅卖了。
4: 满队兄弟啊！
2: 哎呀，
4: 哎呀，
2: 您别走，
4: 都在啊。
5: 哟，少猴啊，
3: 快回家去！
4: 我找你有事儿，你跟我来一下啊。我有话跟你说，走走走，走吧，走走走。
3: 哎，吆喝着吆喝着，
2: 哎，卖皮子了，大帅卖了。
5: 哎，您看上好牛皮啊，
2: 十年八年都不快啊。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有话说。
2: 走啊，这皮子。来看看看看。
4: 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咋样了？
3: 什么事儿？
4: 就是那个兔唇、三瓣嘴、豁嘴的那个小姐。
3: 还惦记这事儿了？
4: 嗨，慢点兄弟，哥们儿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砸在我头上了。我跟你说啊，我的一个本家大伯也是走西口出来混的，这回发了，发大发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了一场怪病。要想病好啊，必须得散财。那我呢，就是他本家没出五福的侄子呀。就这么着，他给了我五根金条啊！哎，五根金条啊！
3: 嗯，对。
4: 按理说啊，这金条不少，是吧？
3: 是。
4: 哎，可是我想啊，这金条它不能下崽是吧？所以呀，我就想用这金条做个聘礼，娶那个兔唇姑娘去，然后呢，好换来他们家那个财产。你就跟我说说去吧，啊！
3: 哎呀，哎，
4: 你哎呀啥呀？哎，你别跟我说那姑娘已经嫁人了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事。
3: 是，没那么快，那姑娘肯定是没嫁呢。但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挖坟掘墓的事儿吧，让人家老爷子给知道了。人家老爷子气坏了，跑到我这指着鼻子骂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说我还敢再去提亲吗？是吧？啊，行了，咱再说啊。
4: 哎，别！哎呀，慢顿兄弟，我那也是一时见财起意。你看，
3: 真是
4: 我以前讨饭了，是不是？可我也没拿谁家一块砖，不是吗？哎，要不这样。你把那个姑娘住在哪个村哪个庄姓甚名谁告诉我，我自己去啊。
3: 哎，你自己不能去。
4: 我为啥不能去啊？兴许那个姑娘她就王八丑绿豆，她就跟我对眼了，是不是？
3: 你死了这份心成不？我跟你说，你知道这老爷子他倔呀，安上根尾巴就是头驴，你根本去也白去，明白吗？算了吧，行吧，啊？
4: 不对，慢豆兄弟，我好好问问你啊。你说那个姑娘住在乡下是吧？她也没见过我，对不对？
3: 是。
4: 你也没跟她爹说过我要娶她闺女，是不是？
3: 是。
4: 那她咋就知道挖坟掘墓的人就是我呢？
3: 是啊，他咋知道？
4: 他咋知道呢？
3: 他，你有仇人吗？对，我知道了，你绝对有个仇人，肯定是啊，让你仇人知道了，他打听着这老爷子家，他给你全都兜出去了。你快回家吧啊！
4: 别，慢点兄弟，这样的话，这个事儿。

0: 就更好办了啊！你看啊，我是肯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娶那个兔唇姑娘啊，要说啊，就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你帮我想想，你都跟谁说过这件事情？你跟谁说了？那这个谁，他就是举报人，是吧？
1: 我跟他们都说了。你这，你死心眼儿啊！你这，
0: 哦，哎，那啊，我就挨着个的问。
1: 哎，哎呀，这不，这等会儿，
0: 哎，
1: 等会儿，
0: 我自己问。
1: 哎，
0: 哎，
1: 哎呀，你。
0: 我自己问。
1: 哎，你别问了，你就找到了。你说你打架不是个，你告状你没理，你干什么呢？对吧？哎呀，你
0: 那不行，
1: 哎哎，你是我哥们儿不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是我哥们儿，我能看你干啥事儿吗？就是，这样，我现在太忙，晚上我请你喝酒。
0: 你请我？
1: 啊，咱顺顺气儿，你把这事儿忘了吧。
0: 那好吧，哎，咱也甭找地方了，就上回你跟我说亲那个地方就挺好的。
1: 行啊，行啊，行啊，
0: 那我走了。
1: 哎，
0: 啊，
1: 这事儿忘了啊。哎呦，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打田青的主意？
2: 你管不着。
3: 你要敢打田青的主意，我就收拾你了。
2: 哎，那我问你，田青是谁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3: 是你儿子不假，可你害他两回了。
2: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说话。我明白，我田耀祖是什么都不是，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想过要赎回田家大院，我办不到。刚刚有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我儿子能为我赎回田家大院，所以我要把我全部的都搭上啊，要把那个梁满对那个王八蛋的皮匠铺把他盘过来，从此以后要他改姓，姓田，我儿子会东山再起，帮我赎回田家大院。哼，再把夏三儿赶出去帮我出口恶气，让夏三儿那个王八蛋死无葬身之地，让梁满对那个小瘪犊子满大街要饭去。你别这么宠我，我这是
3: 我在想你哪句话是真的。
2: 我替你说得了，我没说那句话是真的。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4: 卖皮子，来看看我们这皮子，我们这皮子。
0: 哎，我说哥们
1: 儿，您咋又回来了？
0: 我都走出大老远了，还听见你们在这嚷嚷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看看怎么样，怎么样？
1: 我把皮子赎坏了，没法当正经皮革卖了。
0: 那就当鞋垫卖。这么一大张牛皮，那得捡多少鞋垫？谁家有那么多口子人，都需要惦记的牛皮鞋垫？
1: 那不是没办法了。
5: 哎，您看看您。
0: 那你卖出去多少张了？
5: 你看看，哎，你要看
1: 还没开张呢。
5: 好，这皮子啊，哎，
0: 我瞧瞧。
5: 新的这
6: 捡个鞋垫拿回家试
0: 啊。这个呀，咋都跟长了癞似的？这多好的皮子呀！
1: 牛师傅咽气的时候啊，把配方下错了。
0: 哎呀，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哥们儿，我跟你说，
1: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
0: 这皮子他有人买呀。
1: 谁呀？
0: 铁炉匠。哎，你看，这个打铁的不都这样围着一个围裙吗？是吧？这皮子虽然不光滑，可它隔热呀，对不对？
1: 也是。
0: 要不这样吧，我拿一张皮子去替你问问试试。
1: 行啊，
0: 那你说个价，打算卖多少钱一张？
1: 我也没卖过呀。
0: 嘿，那你这还成无价之宝了。
1: 半块大洋一张。
0: 半块

0: 得，你还是继续在这儿吆喝吧啊！哎呀，那我就
1: 哎，你说多少？你说，
0: 依我看啊，这皮子熟成这样，半块大洋十张能卖出去，就算是烧高香了，啊！行，我不跟你掺和了。哎，晚上别忘请我喝酒啊！
1: 哎，你说多少是多少，啊？你这卖了，咱这酒钱不就有了吧？
0: 那我试试。
1: 试试，多少图个利是吧？
0: 试试。哥们儿嘛，啊，就得为朋友那个两肋插刀嘛。哎，行了，
1: 啊，那麻烦你了。
0: 咱哥俩，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哥们儿，我听说牛师傅出殡那天是你披麻戴孝还给他打翻摔的盆儿啊，哥们儿，你可真仁义真孝顺呐，是吧？
1: 没事，
0: 这咋还没啥呢？这百善孝为先呐，牛师傅知道你这样孝顺，那在天之灵那得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这指不定还能保佑你这牛皮卖出好价钱呢。
1: 你去吧啊。
0: 你真仁义啊你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先走了，歇了。卖牛皮出血大甩卖，
2: 这是包金忠写的。
3: 他吧一直想加入咱们报社当编辑，我呢就没答应他，他就写了这篇晋商传奇之一车网长事，写的是儒商第一家，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但我也不敢答应，所以就一直放着等你看看。
2: 这文章写的挺好啊。对长氏家族成功的历史描写的非常准确，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不浓，特别符合我们前几期的要求。
3: 那您的意思是说，
2: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你刻的，又没告发你，从这一点分析，这个人还信得过？
3: 不是，可
2: 是不是因为黑头牙的事情他休了你，你心里还有结啊？
3: 现在呢也不完全是，主要是田青那边吧。嗨，
2: 心胸开阔一点，因为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再说我们的报刊是地下的，就是吸收他进来，你们也不会经常见面。稿子凑齐了就发第一期吧，啊？
3: 行。
2: 哎，我有个事儿要提醒你啊。上次笔记被人认出来，这是个教训。以后你要练着用仿宋体，这样不容易暴露。
3: 我明白了。
0: 来，你们看。这就是梁满对那熟坏的皮子，怎么样？你看看有没有用？没有用就给他退回去，就说人家打铁的师傅嫌他贵。
4: 他要多少钱？
0: 半块大洋，十张。
3: 真的呀？那不得赔死啊！
2: 像这么大一张皮子能卖多少钱啊？
4: 2块钱大洋。
2: 哎呦，一张卖2块，十张卖半块，赔大了。
0: 你们没听他叫唤那个词儿啊？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够结实够便宜嘞，买回家剪个鞋垫，10年8年用不坏嘞。
3: 行了，你就别唱了啊！这次梁满对啊是出血出大发了，你们想想看啊，这40张皮子卖1张皮子的价钱，那不得赔死啊？
2: 没错。
0: 这10张皮子卖半块大洋是他要的价，皮子熟成这样根本就一文不值。30张皮子能卖1个大洋，就算他烧高香了。
4: 徐伯伯，您还记得咱们在恰克图您看过的那个鹿皮打磨机吗？
2: 记得呀，我有印象。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一打眼就全明白了。就是一条皮带带着2个轮子，一大一小，然后大轮带着小轮转，它最关键的技术啊是在2个轮子中间缝隙的大小，还有砂纸颗粒的粗细。
3: 哥，我好像明白了。

0: 你想拿废皮子做鹿皮吧？
1: 对，鹿皮呢是打磨皮子的正面，至于背面，做好的成品根本看不见。就拿这张皮子来说，牛师傅的配方只是把满段的牛皮面烧坏了薄薄的一层，整个皮子的手感韧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2: 还真是啊，我刚才没注意啊。看来这牛师傅对梁满对还是手下留情了，没把他的几百张皮子全都给熟成一锅粥啊。
1: 徐伯伯，要不咱们试试，我们就拿这张皮子做实验，如果成功了，梁满对的几百张牛皮就完全变废为宝了。
2: 哎，天青，你可别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啊，梁满对这个人把咱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了，对这种人你可是一丁点恻隐之心都不能有。
1: 放心吧，我对梁满对自有分寸。
0: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徐伯伯打磨机能不能做出来。
1: 是啊，如果没有打磨机的话，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3: 行，我去备料去。
0: 我给你拿点钱去。
3: 不用，我有。

0: 瑶瑶，
1: 爹，我好想我娘，我真的好想我娘。我娘要是活着就好了，你看，我眼看就要生了。

0: 凉。
1: 爹，你是说天凉了吗？
0: 凉。
1: 凉满肚儿。
0: 他娘。
1: 您是说梁满对他娘？爹，您的意思是让梁满对他娘来伺候我坐月子？

0: 田老板
1: 啊，
0: 这事儿怎么还没打对明白呢？
1: 盘县那么大的皮匠作坊，那不是买块地种地瓜说买就买呀，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0: 我这有句话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这今天梁满队把嗓子都快喊破了，愣是一张牛皮都没卖出去。他说了，他说回去就一把火把牛皮全给烧了。
1: 好啊，他没说把作坊都烧了。
0: 我是跟您说正经事儿呢。
1: 我也说正经事儿。
0: 我跟您说啊，田老板，现在可正是火候，该下诏令了。您把那个作坊盘过来，我的技术算股份，保证用不了三五年，您准能发大财。怎么也比您看这棺材铺整天盼着别人死人强啊。
1: 说什么话呢？我盼谁死了？
0: 可你，
1: 哎，别急呀。有句古话说得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梁满队已经是瓮中之鳖了，你就请好吧你。
0: 那你也别等过火了，让别人占了先了。
1: 别人？哪个别人呢？谁有你老赵这样掌桌的师傅？
0: 那倒也是啊。
1: 老赵啊，你还得给我盯着点儿，盯住梁满队，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您放心吧，我这
1: 看见了吗？拿着。
0: 你这又给钱了，你这
1: 给我盯紧了啊！
0: 您放心，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我也忘不了田老板交办的事儿。
1: 嗯，
0: 那我先回了。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

0: 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有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石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石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顿石心钢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7: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6: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8: 万宝顿金。

0: 实心钢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河北的王叔叔说，他们那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相当于现在的车和房，尤其手表是最时髦的标志。可当时一块表都得200-300块，王叔叔结婚买不起，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直到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的出现，才真正圆了他一个豪华手表梦。王叔叔夸他款式不浮夸，用不着天天上链条，平常戴着特方便，还很趁气质，关键才198，一下子怒省上千块。王叔叔说，既满足了梦想，又得到了实惠，这表啊，买得超值。陕西的刘先生说，他年轻时最想要的就是手表，有块手表走路都带风，但那时候物资短缺，刘先生当年没钱买，只能羡慕别人，这一羡慕就是40年。还好女儿孝顺，为了弥补刘先生这个遗憾，送了他一块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这表高端大方又实用。刘先生感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戴上一块像样的表，终于圆梦了。现在他到哪里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你是否因为没有一块手表而遗憾半生？经典回归，梦想兑现。几十年后的今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真正圆您的豪华手表梦，不需要大几千，更不需要大几百，只需198元就能弥补青春留下的遗憾，只需198元下顿馆子的钱，就能补偿年轻时候的自己。本档限量5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马上下单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

0: 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新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订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实心钢高端腕表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

0: 宝石新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盾？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
5: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6: 太豪华了。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7: 这石心钢高端腕表
6: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5: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顿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惊喜等你拿。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卖了几张皮子啊？
1: 一张没卖出去。
0: 没事儿，明天呀，肯定就能卖出去了。
1: 明天不卖了，不卖了，明个一把火全烧了它。
0: 别呀，你烧了它，咱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1: 真窝囊，窝囊。
0: 当家的，你别这样。就算一张皮子都卖不出去也没关系，咱们家有房子，有院子，还有池子，有缸嘛。就算坐着也能吃上十年八年的，饿不着咱们。你说呢？咱以后的日子还得过吗？
1: 哎，就觉得对不住你爹跟你。
0: 行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我去打盆洗脚水，给你洗洗脚，解解乏，啊！
1: 哎，成，就冲你这么样，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你容我喘口气儿啊！我喘口气儿，我堂堂正正把败了的家给你挣回来，行不？
0: 嗯，曼墩儿，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爹娘。我想好了，我想把他们接回来。
1: 还租房子呀？
0: 租什么房子？如果咱这个作坊要是关了门的话，这不哪哪都是房子吗？
1: 你真这么想？
0: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说话蛮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我真的想把你爹娘从山西接过来。再说这孩子也要出生了，谁看着也不如爷爷奶奶看着吧。
1: 这老婆，你这我哎呀，没事儿吧？来来来，哎呀真好啊。老婆，你就这样，就这样，咱俩就这样，我就有信心了，啊，我腾出精力，咱就干他点大事儿了。听说没？那田七儿，他那儿子名儿都起好了，叫田栋梁。你给我生个儿子，一定给我生个儿子，行不？咱说好了，使点劲儿。那要个溜光帅滑的胖儿子，名我都起好了，肯定压倒那田栋梁，咱叫店亏。金銮殿上，咱都是打头的梁店亏。
0: 谁跟你说叫梁店亏的？应该叫
1: 啊，对，邱店亏。咱不管他姓啥，老婆，反正他是咱儿子。只要你跟现在这样跟我一条心啊，咱们就做点那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们瞧瞧，咱生下个点

0: 来。来，我给你洗脚去。
1: 嗯。
2: 看看皮子啊，看看皮子，
3: 卖皮子，卖皮子，
4: 哎，装好了没有？
2: 好
4: 了，好了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咱们还得赶路呢。
2: 怎么样？
3: 哎，您看看，
2: 价格便宜，
4: 刘老板
2: 质量又好，您看，
4: 刘老板，你没有什么吩咐了吧？
2: 哎呀，卖皮子，
3: 哎，
2: 卖皮子了，
3: 皮子。
0: 该说的昨晚都说完了，我就怕这二老生气不来呀。你过去帮我说说好话。这回是乔乔先提出来让他们二老过来，他是真回心转意了。
2: 皮子，
3: 哎，太太，
0: 还有，你跟我爹说，这大院现在是我说了算了，绝不让他受委屈。
4: 你呀，早该这样。
0: 行了，去吧。
4: 哎，哎，怎么着？今天就摆摊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今天再卖不了，我一把火烧了他。
4: 一把火烧了。哎呦，梁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那我走了。
3: 嗯。做好的皮子，
2: 做皮子了。大家做这件十年八年都不坏啊！看看看看，来，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5: 怎么样啊？
4: 不错。
5: 哎呀，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4: 怎么样啊？
5: 哎呀，
4: 哎，
5: 哎。
4: 好，等一下，田青，田青，哎，田青，
6: 何县长，怎么要住远门啊？
4: 是啊，去你们老家祁县啊。
7: 真的？
6: 您到祁县干嘛去？
4: 接满座他父母。我这不问你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画要烧的没有、啊？
7: 您等一下，先生。
4: 哎，
6: 何县长
4: 啊，
6: 这两满对儿怎么又要把爹娘接回来了？
4: 哎呀，这满对儿啊，其实也不是不孝顺。是裘巧巧太刁蛮，这作坊现在不景气了，估计巧巧啊也就跟着掉了价了。他只有靠梁满对了，要不梁满对啊一发脾气回山西了，他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6: 其实想想他也够可怜的，
4: 脚上的炮啊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这两天梁满对也急得跟啥似的，说了今天要再不开张，他就把牛皮都给烧了。
7: 先生，这里面有件皮袄是我哥从恰克图跟我娘买的，还有件旗袍是跟我姐的，还有一些笔墨纸砚、铅笔橡皮，还有方格子本，这是给青青的。哦，你给俺娘烧个画，俺娘识文断字儿，你让她没事啊给青青识个字儿、断个文什么的，别让她一天到晚的瞎玩疯跑的。
4: 好好，我一直把画和东西啊都带到。
7: 哎，
4: 走吧，回去吧。
6: 行，路上小心点。
4: 哎，回吧。
7: 哎，
6: 好。
0: 别堆那么实，着不了。
8: 一张给我。
0: 我爹说过，人心要实，火心要虚。
8: 快拿过来。
0: 堆那么实，着不了，知道吧？
8: 知道了，老板。
3: 知道了，
8: 知道了。
3: 啊，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0: 乔乔，去把爹请过来，让他老人家也看看这千年一景吧。
3: 快快快，都上，拿过来。
0: 都来了吧？
3: 上来拿过来。
0: 行，咱今天提前过年，放个焰火。
3: 那边。
9: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没人要，满对说啊要放火烧了。爹，你可别着急啊，咱们家越烧越旺，就图一个吉利啊。

0: 梁老板，你这样把牛皮都烧了。
1: 那是蛤蟆皮，跟我看焰火去。
0: 烧了多可惜呀！

0: 爹，您老清明一辈子，临了临了走了眼了，选我这么个上门女婿。您本来是想保家业，行作坊，给您这宝贝女儿找个靠山，可我是个窝囊废。您这一辈子心血，一把火，这是要烧了。行，俺俩满堆对不住您。牛师傅，您赢了，您这是当着大家伙的面又给俺一顿大板子呀！啊，我服，彻底服了。生姜还是老的辣呀！拿，拿来。嗯。
1: 哎，慢点，兄弟！不成，不成，不成！慢点，兄弟，你这是整什么呀？
0: 你看着就成了。
1: 哎，别！你别全烧了，你给我留几张行不行？啊？
0: 哎。一分钱买个蛤蟆皮，贵贱都不是个物。你多
1: 哎，不，你看，你那皮子给你卖了，这就是那钱。
0: 谢了，留着娶媳妇儿吧。
1: 别！
0: 哎，你坐下。
1: 慢点，兄弟，你看，上回我不是从你这儿拿走一张皮子吗？我呀，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家打铁的一看，嘿，这皮子好，隔热真好。我看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干。要不然，我替你卖这些皮子怎么样？
0: 哎，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1: 你瞧不起人啊！我跟你说啊，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些皮子我全给你卖了。信不信？
0: 猴爷爷呀，哎呀，你看看这堆这癞蛤蟆样啊！你再能吹也吹不条整牛来了。
1: 我吹什么？我吹啊，哎呀，行了，你爱信不信，上赶的不是买卖。哎，都看见了吧？啊，这才叫真正的有钱烧的。
2: 你等等，当家的，万一瘦猴他说的是真的呢？你想想，
0: 瘦猴，哥们儿，你跟我细说说，怎么卖了他？
1: 就在这儿聊啊。
0: 哦，酒馆。
1: 我请你。
0: 哎呀。废话吧你，走。
1: 你说你啊，你得承认，这干力气活啊，你是比我强。这要是论起做买卖，你呀，那就是包头跟太原差远了。你说你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哎，又便宜又实惠，买回去剪双鞋垫，十年八年穿不坏嘞。这主意馊不馊啊？你那一份牛皮怎么也能剪个七八双鞋垫？你左口一个你爹说，右口一个你爹说，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有钱不买半年闲呐？这谁家没事买回去几十双鞋垫留着压箱底儿啊？
0: 说

0: 继续说。
1: 你这牛皮啊，做鞋是不行了，可是有一样完全用得着。
0: 掌啊，
1: 定掌。
0: 定掌，
1: 现在这人呐，穷人居多，就是富人好多也把富字当穷字讲，那一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0: 你说的这不是，这不缝衣裳？
1: 这鞋也一样啊。你看，就拿我这鞋说，新做的，趁它没下地之前呱唧给先垫个鞋掌，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包头镇的大地面，咱不说那常住人口，就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就得成千上万。你说一天得订多少鞋掌吧？
0: 是不少。
1: 可是有一样啊，你这么个大老板，抱着那些牛皮满大街找修鞋匠，这不大体面吧？
0: 不体面。
1: 我行啊，你别看我瘦，可我脸皮厚，我替你卖去啊。可我现在啊没有本钱，你得先把牛皮给我，我得卖完了之后啊再把这个钱给你啊。怎么样
0: 啊？你说吧，一张牛皮多少钱？
1: 刨去我的三成，给你这么多。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啊，你就回去接着烧啊，这会儿天黑了，真要烧起来，那可就像过年放焰火了，你梁满队在包头可就一夜成名了啊。哎呀，
0: 成交。
1: 哎，别，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0: 少废话。谢谢你。
1: 谢啥？咱哥们儿嘛。你看，就凭我这张嘴，你这回的牛皮它赔不到哪儿去，是不是？你就耐心的等着，等我把牛皮买完了，把钱给你拿回来，是不是？哎呦，吃着呢！
2: 哟，回来了，
3: 来吧，
2: 你拿碗去啊！
3: 坐着一块吃。
1: 我现在是酒足饭饱，从梁满队那儿回来。
3: 哼，梁满队这么抠，能请你吃饭？
1: 哎，不但请了，还是心甘情愿，这就叫能耐。
4: 行了，别吹了，快说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1: 你还别说，今天真是好悬了一把。我今天到球技作坊的时候啊，我看见梁满队把所有的牛皮都放在院子里头了，拿着火把就要。
4: 直接说结果
1: 啊，两天之内烧不了了。
3: 这就融出功夫来了。
1: 还别说啊，咱还真得抓紧时间。今天呢是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算是把梁满队给白活住了，可我要是卖不出这个皮子，梁满队真要发怒了，他真能把这牛皮给烧了。
4: 哎，薛伯伯，你干什么去？
3: 干活啊。
4: 哎呀，再急得把饭吃了呀。
3: 我是怕梁满队不给我那么多功夫啊。
1: 这您放心，明天呢我去告诉梁满队，就说我拉肚子。哎，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屎，是不是？
2: 哎呀，这吃饭的事，
1: 这一拖啊又是三两天的功夫。
3: 这小子是机灵，但就是不往正地方用。
1: 徐师傅，这打人不打脸，接人不接短，我不就尿了那么一回炕吗？我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0: 这是猴经过了牢狱之灾之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跟着巫师就跳大神啊！哎，这话说的不对啊，应该是挨金成金，挨玉是玉。我跟着田青豆花这两个好人呐，我瘦猴他也能成金成玉了，是不是？
1: 当家的。
2: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走啊！
1: 这不等瘦猴呢吗？现在还不来？
2: 瘦猴这个人连别人家的坟墓他都敢挖，他说的话靠谱吗？他说的
1: 有鼻子有眼，没错儿。
2: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来呢？
1: 三成。
2: 三成？你答应他了？
1: 他原来要四成呢。
2: 你看看，你看看。
1: 他还嫌少了是吧？他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主，这猴子猴奸猴奸的，
0: 你给他少了他能干吗？满墩兄弟啊！满墩兄弟，
1: 哎，你看来了。
0: 哎呀，
1: 哎呦，你咋才来呀？
0: 哎呀，我这肠子是拧着劲儿的疼啊！
1: 哟，这不吃剩不想想东西了？
0: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的酒嘛。嗯，哎。
1: 你没事吧？我没事啊。
0: 哎呀，那还是啊，我今天就起来的晚了点儿，我懒得动，就顺手吃了一个凉饼子，又顺手喝了几勺凉水。那能不闹肚子吗？你，哎呀，哎呀，哎哎哎，
1: 怎么了？
0: 哎呀，哥们儿，我这一个时辰拉了五回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身子软了，要拉。哎呀，身子软了。哎呀，哎呀。
1: 你这怎弄的？你这
0: 兄弟啊，你把你那个皮子，你赶紧看大夫去吧。哎，别看过了，看过大夫了，人家也说啊，你这吃啥坏东西了，人家不给我要啊。
1: 哎，赵本生，
0: 我没钱，人家不赊给我。哎呀，
1: 多少钱？
0: 1毛，2毛，1毛就够了。
1: 行行，
0: 哎呀，你真大方，要不说咱俩是哥们儿啊？
1: 行，
0: 哎，那个钱呢？我先拿着，等我卖了皮子，我再还你啊。
1: 行，快去吧。
0: 那我先去了。
3: 哎，干嘛去啊？
4: 买点东西。
3: 哎，上好的杂碎。尝尝啊！哎，要点啥？老板，2两杂棒。好嘞，您等一下啊，别急啊，马上就好。啊，
4: 尝尝，行尝尝啊！
3: 哎。
0: 好了，哎呦，肚子疼，哎，肚子疼，怎么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买了啊！哎，这东西怎么？
3: 你先上药店，我得拉稀，不买了，不买了。
0: 有你这样的人吗？这东西都弄好了，你我
3: 上药店，
0: 我怎么做生意？
3: 我一会儿出来准买，我一会儿准买，准买啊！嘿，
0: 你这
3: 热乎
5: 的大包子，
0: 哎呀，
3: 你这怎么了？
0: 哎，我这肚子疼的厉害呀，那我给你抓副药。啊，哦，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整两个山楂丸就好了。哦，
3: 你等会儿啊。
0: 哎呀。
3: 哎，你要的山楂丸已经好了。啊，嘿，
0: 这一进你们药店就不疼了，这山楂丸我就不要了啊。
3: 哎，
0: 有病！
6: 上等的皮料啊，来看看看看。
0: 哎呀，
6: 上等的皮子，
0: 哎，伙计，来2两杂瓣。
3: 你俩去去去去去，不卖不卖不卖。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呢？我刚。

0: 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来，那
1: 这开玩笑也不能这样。
0: 那
2: 给你，
0: 是，有下回啊，还在你这儿买。
1: 好好
3: 好。徐伯伯，成了。豆花，
4: 哎，
3: 你快过来看看。
5: 太好了，
4: 成了。
3: 徐伯伯，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本事，怎么都不像个木匠。
6: 这就叫隔行不隔理。
3: 这要拿到夏骨图，肯定是个一等品。
4: 哥，赶快通知社伙把坯子全收过来吧。
3: 好，
4: 快。徐伯伯，你太厉害了。来，快坐那儿喝杯茶啊。来。哎，徐伯伯。走西口第一期已经印出来了，按您的意思啊，我把那每一份啊装到信封里，寄到咱们以前预选的那些读者家里去了。
6: 好啊，哎，你现在不方便，收集反映的事儿啊，你可以让报进中去，他可以对外面说，接到了一份走西口的油印刊物，用交换看法的形式，既不暴露身份，又能知道读者的反应，多好啊。
4: 我明白了，哎，我能不能给田青留一份啊？
6: 对，别让他只想着收回田家大院的事儿。
4: 哎，还有您呢，徐伯伯，你不能光想着您自个儿的事儿，还得想想跟俺娘的事儿呢。
7: 敢呀，好玩吧？
8: 就这，你
7: 跟我耍猫腻吗？你不是老跟我耍牛皮吗？啊，今儿个让你看看牛皮绳子，我好好涮涮你。
8: 我说，松开，
7: 说，
8: 梁半墩，你个王八蛋，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客户啊。你那些生皮子人家全都收了，
7: 接着骗。
8: 哇啊，梁万队，你个混蛋，看见没，这是不是袁世凯的肥脑袋啊？傻眼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擦擦。
7: 哼，跟你说，今儿你不跟我说实话，你甭想出这门儿。
8: 嘿，咋了？哎，你那牛皮，你还真想把它给烧了？我跟你说，我不干了，我把钱给他送回
7: 去。行，
8: 怎么的？你还想抢啊？
7: 我跟你闹着玩呢，你这人怎么不识逗呢？你现在出去这么大风，着凉了怎么办？来，坐，来擦擦。
8: 哎呀，行了，
7: 咱俩不闹了啊，咱谈的正事儿。你那大客户到底怎么回事？你别老瞒着我。
8: 行了，哎呀，我瘦猴，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大客户啊，是口外管修鞋的老大，这口外所有的修鞋匠都归他管，知道吧？
7: 他姓什么叫什么？
8: 你咋那没规矩呢？那黑道上的人能随便告诉你姓名啊？
7: 是，他出多少件？
8: 就按你出的那个价办。
7: 十张牛皮，一块大洋
8: 啊？
7: 还能再加点不？
8: 你个梁满对，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那眼看就要被烧了的牛皮，我给你弄回30块大洋，你还要加呀？你破事我不管了，
7: 那卖了，
8: 你早说卖了，少费多少事儿
7: 啊？哎，他啥时候提货？
8: 这个定金你先收着啊。这个货呀，每天提50张。不过这个皮子你得保护好了，不能淋雨，不能受潮，成色有一点变化人家可就不要了啊。这个货一共分6次提，每提50张就给你5个大洋做定金，知道吧？这个啥时候提人家说了算。行了，真的咋样？

0: 成，那肯定把皮子给你保管好了，你什么时候需要提前说一声，保证误不了事儿。
1: 这样吧，今天下午就先来两车，先拉50张皮子走。
0: 哎，成，成，
1: 成啊，
0: 成。
1: 行了，那我走了。哎呀，这风可挺大，可别让我受凉了。
0: 你，擦擦。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滚蛋。
0: 谢了，哥们儿啊。邪了门了。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我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弦穴啊，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

0: 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

0: 我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弦穴啊，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

0: 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啊！哎，石头。
1: 老杨子，
2: 咱们大家干净，干净溜溜的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3: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圣金刀。
4: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5: 你们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
9: 太感谢你了，
7: 林董事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注意，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
14: 上那就别干了。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哟，来，嘿嘿，哎
1: 呀，哎呀，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2: 可可不是烦心事儿，这是天上掉了大馅饼喽！
1: 哎呀，这么多大洋啊，哪儿来的？哎呀，
2: 牛皮全卖了，
1: 全卖了！
2: 嘿嘿嘿嘿，瘦猴这小子原来俺冤枉，真是个猴精，全给卖了！嘿
1: 嘿嘿，那300张牛皮就卖了5块大洋啊？
2: 这是定金，全卖了得30多块。
1: 30多块啊！
2: 这瘦猴啊，以前俺连。

0: 一个眼儿都瞧不上，这回真帮上忙了。怪不得我爹以前常说，
1: 你别你爹说你爹说了，快跟我爹说去吧。
0: 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爹，满对啊，把300张牛皮都卖了，卖了30块大洋呢。
2: 梁满对有没有问你谁要买牛皮？
3: 啊，我跟他说是修鞋匠的老大要买，他就信了。
2: 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跟着你啊？
3: 我能那么不长教训吗？我还特地看了一下，这回真没人跟踪。
2: 那好，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搬家。
3: 搬家？
4: 小心无大碍。
3: 往哪儿搬呢？
2: 往城外搬吧。实际上我拉皮子的时候看过城外，就算他想跟也跟不上。
3: 哎呀，依我看啊，就算他知道这皮子是你买的，又能怎么着呢？啊，他那要烧的东西被你买回来，他白赚30块大洋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梁满对这个人心眼特别小，而且嫉妒心又强，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皮子是我买的不告诉他，那宁可把这个皮子就地给烧了。
4: 还是听我哥的吧，咱搬吧。
2: 好，要不现在就去城外选一间宽敞的屋子，把咱们的磨皮机牛皮全都拉过去。哎，售后别分6次提供，以免夜长梦多，咱一次就把那300张皮子全都拿过来。另外为了打消梁满对的疑心，价钱方面咱们再商量商量，再给他加一倍吧。
3: 天庆，咱为啥要再给他加一倍的价钱呢？
2: 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时候这么做有点趁人之危吗？其实是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4: 我看这么办最稳妥了。哥，现在你就去吧。啊，
2: 嗯。
5: 来，社长。
6: 哟，鲍少爷，哎，请坐请坐。
5: 哎，今天啊我收到一份邮件。
6: 走西口是不是啊？嗨，我也收到了。
5: 那您看了吗？
6: 哎，刚翻了2页就让编辑们给抢去了。
5: 哦，这个我倒是看了，我觉得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错。
6: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看了2页就被他们抢去了，这个不敢妄加评论呢。
5: 那编辑们看了以后都怎么说啊？
6: 嗨，他们是争相传阅，趋之若鹜，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5: 社长，我倒觉得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哎，您知道吗，这走西口现在在包头城里早就街谈巷议了。
6: 真的？这不会是跟革命党那个地下那个？
5: 哟，这个我可不敢说。
0: 不对！
1: 哎呦，你咋是啊你？
0: 不对。
1: 什么不对不对的？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肚子里可还怀着电葵呢啊！
0: 哎呀，没事儿吧？啊？
1: 有事儿就晚了。你说你在这儿胡思乱想什么呢？
0: 那听说过那柳子里边有大当家的。这集市上啊也有那树棍立腕的，那咋就是没听说个修鞋匠里还有老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连花子里面都有花子头呢，在哪个行当里面没有行帮啊，没有祖师爷啊？
0: 你看那个修鞋的他出摊儿，他得向那个当地的地头蛇交保护费，对吧？他有地头蛇罩着，他还有老大干什么？
1: 你说的也在理啊。哎，你管他呢，你管他有没有老大呢，他只要给你钱买咱的皮子不就成了吗？
0: 不，我老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呢，那别让这猴崽子给耍了吧。
1: 等那些拉皮子的人来拉皮子的时候，你问问那些车老板不就知道了吗？
7: 梁老板，

0: 鼻子的来了。
1: 说着就来了。
2: 哎呀，傻大个子，
3: 梁满段，你还认识我？
2: 废话，一起共过患难的兄弟。成，你能想着来看看，走进屋喝茶。
3: 不不不，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拉皮子的。
2: 哦，拉皮子的是你啊。
3: 哦，
2: 谁让你来的？
3: 你问这个？
2: 行了，你不会撒谎对不对？
3: 我不会撒谎。
2: 哎，那你就告诉我，谁让你拉皮子了？
3: 这个他那个
2: 谁，
3: 他不让我说。
2: 这个咱是哥们儿不？
3: 是啊。
2: 是哥们儿你瞒我做啥？
3: 我没瞒你啊。我不能说，不能说。
2: 那啥，给他拉五十张皮子吧。哎，你别动啊！哎，跟我进屋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3: 慢段。
2: 哎呦，
3: 今天就算了，我还要拉皮子呢。下回啊，一定，一定啊。

0: 把手给我举起来啊！别动他，
1: 好，好，朋友，你别开枪，你要怎么改怎。
0: 衣服，
1: 怎？
0: 脱。
1: 好，好。这啊哈！
0: 快点的。
1: 好。
0: 再脱。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好好，这个朋友，
0: 我说了，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是是是。
0: 裤子，
1: 哎，大爷，这裤子别脱了，再脱光眼子了。
0: 老子就稀罕光眼子的，这到了烘上就不用点灯了。
2: 吓得尿裤子了吧？
1: 叫好，
2: 叫哥们儿，
1: 你咋开这玩笑了？
2: 梁满段，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是你跟我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1: 那咋的了？
2: 你咋了？你心里明白，我已经跟你说了，人家是黑道上的人，道上有道上的规矩。你说你跟踪人家的大车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拦着你，啊，你被人发现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1: 我上上手跟踪了，
2: 那你鬼鬼祟祟的做啥呢你？
1: 我出城看朋友不行了。
2: 啊，是不是那个兔唇姑娘的老爹呀？哎，我跟你一起去，走走走。
1: 哎呀，不去了，
2: 哥们儿，别忘了啊。你要再不遵守规矩，那剩下的牛皮你就当柴烧了吧。

0: 小六，一块。李小二，他是一块二，啊，一块半。
1: 哎，
0: 小桌子，一块。

0: 完了，
1: 就这么完了。我爹辛苦了一辈子的皮匠铺，就这么完了。
0: 完了。
1: 嗯。你笑什么？
0: 我笑我呀，还不至于像田青一样拉骆驼。
1: 你可别去拉骆驼，那一走就好几个月的，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0: 也不知道这何先生能不能把我爹娘请来。

0: 谢谢了吧，喂喂啊，知道了。爹，娘快吃吧，还热乎着呢。
1: 丹丹啊，拿双筷子一块儿吃吧，啊。冷吃
2: 过了。哟，这正吃饭呢。
0: 打扰打扰，
3: 先生。
2: 这丹丹呐，刚给我们送来了饭菜，这还没吃呢。你没吃吧？
3: 哎呀，哪有这么问话的？
1: 娘，能回去给他拿点吃的吧？
0: 哎，不用了，我正带着呢，现成的。
1: 先生，
0: 我们再穷也请得起您一顿饭呢。
1: 是啊，
0: 下次不许啊。
2: 哎，好好好，
0: 先生坐吧，娘，能回去看看哥娘和青青。
2: 哎，丹丹。
0: 你弟弟和你弟媳妇儿给你们三个人带的东西，
3: 谢谢您。那你先坐下吃饭吧。
2: 哎，好好好。
1: 哎，那我就喝点儿。哎呀，
2: 这是酒啊。哎呦，这是肉啊。好，
3: 青青啊，你这文房四宝给。
4: 谢谢姑姑。
2: 娘，这是给你的，来试试。
3: 给我的。
2: 来试试。
3: 好，试试。
2: 合适吗？
3: 哎呦，太合身了，就像亲自给你定做的一样。哎，
2: 你别说，这朵花还挺有心的啊。啊，来，你也试试。嗯，
3: 娘，我就不穿了，我这天天不是做饭就是放羊，我穿它干啥？
2: 人家豆花都给你买了，来，我看看，穿上。嗯。哎呦！你最近是怎么了？啊，咋还总是这样啊？来，快坐坐。
3: 娘，我没事儿，可能着凉了。
2: 瞎说，那有一着凉就好几个月的。身上不舒服，该看大夫就得去看大夫，别硬撑着啊。
3: 娘，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纸糊的。
2: 你最近啊，可是瘦多了。饭也不好好吃，
3: 我吃了，昨天不还吃一大碗呢吗？
2: 我看见了，就喝了一碗米粥，吃饭像数米粒似的，嗯。来，我看看，
3: 娘，好看不？
2: 好看，我们丹丹打扮起来真漂亮。哎呦，就是这儿肥了点啊。
3: 是啊。
2: 嗯，我估摸着。是豆花按照你以前的身量买的。
3: 是啊，那个也喜欢。
5: 来吃。
0: 哎，大哥大嫂啊，我看丹丹的脸色不大对呀，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6: 他没说呀。啊，回头我去问问他。
5: 那还用问吗？他一个人呢，伺候两家四口老小，累的心不静，熬的。
6: 哎呀，真是苦了丹丹了，年轻轻的就守活寡，又照顾我们两个老帮子，连累再加上有心病，这神仙也得熬出病来呀。
0: 要我说呀，你们老两口就别在齐县耗着了，这样丹丹也快被你们拖垮了。

0: 俺们这老两口子拖累担子这么多年，你说上次上包头怎么就不死了他？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啊！
1: 先生，自打上回我们老两口被满队和他媳妇从包头撵回来，我是真不想活了。
2: 哎，
1: 是丹丹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丹丹这孩子有情有义，比我们亲生的儿子都强啊。
2: 人呐，都有犯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求鸡皮匠铺还是人家求巧巧当家啊，这个满队没办法呀。可我这次来呀，是奉梁老板之命接你们二老去包头的。
0: 我不去，我没这个儿子。
1: 哎呀，你看你跟先生发什么脾气呀？先生，您看您专程跑一趟，不过您也看到了，我们没儿子过得也挺好，是丹丹一直在照顾我们。
2: 这丹丹照顾你们两家老小怪不容易的，都累成什么样了？再说了，那满队不是你们亲生儿子吗？
0: 别提他，一提他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上次吧，你们把我们接到包头去，那梁满队算什么呀？啊，他以为他是皇帝啊？那皇帝也得出个早朝接见群臣吧？可他倒好，把我们老两口子当成老萝卜糕给晒起来了。我们这次去啊，还叫他晒啊？啊？哼，
2: 这我都知道，都知道。哎，
0: 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是我们说的。祁县呢，没有他的爹和他娘了，叫他跟那个小母夜叉，他那个小娘去过日子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什么呀？
2: 好，大哥，消气，消气。哎，喝酒，喝酒。
0: 你这个没良心东西。休了曹康妻，不养爹和娘。
3: 青青啊，快点吃饭啊，吃完了让奶奶看着你写字啊。
4: 嗯。姑姑吃。
3: 姑姑这儿有，青青吃吧。
4: 不嘛，姑姑不吃，我也不吃了。
3: 好，姑姑吃。
5: 你说这何先生到梁家来做什么呀？
3: 我没好意思问。
5: 会不会是梁满队回心转意呀，要把这老两口接到包头去住？
3: 也许吧。
5: 我看啊，梁家这老两口啊，身子骨是越来越差了。真要是梁满队能回心转意，把他们接过去一起去住，那倒好了。哎呦，哎呀，你怎么又吐了？啊，
3: 娘，我没事儿。
5: 还没事儿呢，吃的这点都吐出来了。不行，得去看大夫去。啊，
4: 姑姑，你去看大夫吧。
3: 青青，看，青青知道心疼我了。
5: 青青，你在家看家，奶奶带姑姑去看大夫啊。
4: 嗯，
5: 快起来，快。哎呀，越吐越厉害了。哎，再不抓紧时间就要关门了，快点啊。
3: 娘，我没事儿，从包头来的何先生要来。咱走了也不好，再说你不要问问田青和豆花的情况吗？我没事儿。
5: 你总是那么不听话。
3: 娘，我明天就去看大夫啊。
5: 那明天一定去啊。
3: 去，去行了吧？啊，
0: 你说什么？

0: 梁满队敢打裘小小了？
1: 那可不，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拉着，那大耳雷子一准给裘小小抽上了。
0: 好，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何先生，你说那个小母夜叉怀孕了？
1: 快生了。
2: 你说满豆真二货，那巧巧都是双身板了，打着孩子怎么办呢？
0: 好，他比划比划呀，那还算是我的种。
2: 谢天谢地，梁家终于有后了。
0: 屁，梁满豆那是过门女婿，生的孩子姓裘不姓梁，
2: 再怎么说那也是满豆的骨血
0: 啊。那更糟，龙生龙，凤生凤，王八下蛋归杂种，他俩生的孩子好不了。
1: 你还别说，自打上次梁老板发了一次威以后啊，哎，那裘巧巧的脾气啊还真就是改了不少。这次接你们二老去包头啊，那还是人家裘巧巧提出来的呢。
2: 先生，您不是骗我们吧？
1: 大哥大嫂，你说这事我犯得着骗你们吗？人家巧巧说了，他有爹没娘的，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带呀，还得请你们二老去帮一下，隔辈亲嘛，啊，错不了。
2: 他真这么说的呀？
1: 哎，这还能有假吗？
0: 哎呀，今年是几龙治水啊！
2: 老头子，要不咱们就去趟口外？
0: 不去，不去，不去！上次那个气你还没受够是不是？贱！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过，那个杂种我也不认他，他俩生的孩子那不姓梁，谁爱带谁带去。哎
2: 呀，何先生，你看
0: 看什么看？你想去你去啊，我可不去，我没那么贱。
2: 你看你这个驴脾气，我也没说去呀。那这么着，我们和亲家去商量商量，你说呢？哎，
3: 你说我这可快要生了，你爹娘不会生我们的气不来了吧？
4: 不会。睡吧啊。睡吧。
0: 反正我不去包头，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一起过。那个坏下水的东西修了蛋蛋，我们老梁家没有修了蛋蛋。
3: 亲家，你也别生那么大的气，再怎么说满队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这儿媳妇怀孕了，让你们去照应照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0: 我们老两口子是他们养的两条狗啊，啊，碍事了拿棒子就给轰出来，现在需要了扔两块骨头，我们俩就摇着尾巴就去了。哎，没门。
5: 爹，你别生气了，这过去的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你不一直都盼望着抱孙子吗？
0: 抱孙子不假，可我不想抱姓裘的孙子。
3: 来，先生，你喝水啊。
1: 啊。
3: 田青和豆花还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两口子聪明能干，肯吃苦。平时呢，除了在包头，也往归绥、东胜、下个图跑跑。最近他们资金有些周转不开，所以呢，就没有给你们带钱来。
3: 不用，上回捎来的还没用完呢，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好。
0: 这两年呢，田青这孩子每次往家里烧钱，把我们老两口子都养了。
3: 哎呀，你们老两口能吃多少用多少啊。
2: 哎呀，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怎么着也不少吃啊。你说我们自己养的儿子没得济，倒得了田青和丹丹的济了。
5: 娘，别总说外的话，满队不要我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
2: 丹丹，丹丹。

0: 不舒服啊？
1: 丹丹，
2: 丹丹，
3: 丹丹，
0: 你这咋了？啊，哪儿不舒服啊？丹丹，丹丹，
1: 没事儿，娘没事儿。哎呀，没事儿。
3: 丹丹呐，亲家母啊，我听你们劝，明天就到口外去。那俩狗东西，要是对俺俩好一点，俺俩就住下。要是真的不孝，俺俩这把老骨头也就扔在口外了。咱不能再欠人家了，啊！

0: 老了老了还要走西口，趁远的路，这把老骨头没准就扔在袋儿。
1: 哎呀，你看，
0: 故土难离也得离呀、啊，落地生根，恐怕这也是个梦啊。
1: 哎呀，要真是死在外头，倒也利落。哎呀，我说你们马上要上路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呀？跟马队那儿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回来。咱五个人啊，还搭伙，好吧？
2: 哎，回去吧，
3: 娘。
0: 回去吧，
3: 娘。我连夜赶做了一双鞋，梁家有后了。虽说不姓梁，但毕竟是满队的血脉。你把这双鞋带给满队，别说是我做的，就说是你做的。
1: 丹丹，我的好丹丹，
3: 是我对不住梁家。我跟满队在一起这么久，也没生个一男半女的。这回满队的媳妇怀孕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你抱上孙子那股高兴劲儿，我想都想得出来。
1: 丹丹，你快别说了，你是我的好儿媳，是我们梁家对不起你。
3: 娘，这说过一百遍的话，就别再说了。这好听的我也不会说。娘和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1: 丹丹，
3: 先生，这是青青写给他爹娘的信，麻烦你带给他。
4: 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啊。
3: 哎，先生，一路上我爹娘就劳您照顾了。
4: 放心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上车吧，还得赶路呢。来，慢点。
0: 来来来来，慢点啊。
1: 把包袱给我。
0: 好。
1: 哎，你上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你们到了以后想办法捎个信儿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2: 你放心吧。
1: 哎，好，
3: 爹。娘，
1: 注意安全呐！
2: 行吗？行了，行了，嗯。你看，
5: 呵呵。哎，天晴，怎么样啊？豆花办的报刊，
6: 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刊物不止咱们走西口的山西人爱看，我想大部分陕西人、甘肃人、河北人也一样爱看。你就说这篇吧，是说常家大院这篇文章，常家的学而优则商的祖训对所有的商人来说都很有意义。其实晋商的发展是靠儒学，凡是成功的晋商呢，全是儒商。这就说明呢，能做大买卖的人必须有学问，不能靠撞大运。
7: 哥，你就是有学问的那种，梁满队呢就是靠撞大运。
6: 所以啊，那得好好的学，将来呢靠我自己的学问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5: 其实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6: 来吧，
5: 帮豆花去啊。
7: 没事，
5: 豆花，
7: 我没事，
6: 我没事，
7: 去拜拜吧啊。
6: 哎，去拜拜。那您说我怎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你看看啊，咱们山西多少有名的晋商，无论是

0: 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经商环境。要没有那种环境，他们能发那么大财吗？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是官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
1: 徐伯伯，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还革命干嘛？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

评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5: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3: 啊，机票买了没啊？
14: 买了。
1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4: 有人安排。
13: 有人接你吗？
1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3: 妈妈要上班了。
15: 妈妈，你要去哪儿？
13: 妈妈要去工作呢。
1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3: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15: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3: 拜拜。
14: 妈，你又偷吃了？
13: 就一小口。
1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3: 胃有火，就一点点。
1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3: 不行哦。
15: 就要吃。
1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5: 我就要吃。
1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4: 点这儿，转吧。
1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5: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5: 嗯，我不想写了。
1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6: 曾经你是个孩子，
7: 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闺女，你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浑身乏力，有时候还心口疼，吃着吃着就想吐？
1: 是啊，尤其最近一阵阵疼得厉害。大夫，我这得的啥病啊？
0: 你这是长期的气血瘀滞集结在胃里边了，你自己摸摸按一按，看看胃里边是不是有块硬东西。
1: 反正挺不舒服的。
0: 你的胃里长了一块很不好的东西。
1: 大夫，我这病还能治吗？
0: 我先给你开一副疏泄散瘀的药吃吃看，最好有机会到太原看看西医。
1: 西医？吃你的药不管用吗？
0: 你得开刀把胃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呀。
1: 开膛破肚？
0: 啊，闺女别怕，不疼，西医开刀的时候会打麻药的。
1: 我要是开了刀，病能治好吗？
0: 这个我不太好说。跟你说实话吧，你的病啊，吃我的中药只能是缓解，要想把这块东西化开可不容易。不知你听明白了吗？
1: 大夫，我的命是不是没救了？
0: 闺女，你怎么不早点？如果……闺女，闺女。
1: 大夫，我先走了。
0: 闺女啊，等我给你开副药啊。
1: 不要。
0: 可惜呀，这么年轻。
2: 我丹丹，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2: 你是不是病了？
1: 我看过大夫了，没啥大病。
2: 好，没病就好，没病就好啊。
1: 先生，我娘还说呢，再过几年把今天送到您的私塾跟您学文化。
2: 好，不用了。你跟娘说啊，还是把她送到养学堂去吧，我老了教不动了。
1: 先生，快做晌午饭了，我得走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2: 哎，你给娘捎个信儿啊，过两天我去看看青青。哎，
1: 谢谢您挂念，那我先走了。
2: 哎呀，
3: 哎呦，
4: 哎，胡大夫啊，
3: 黄老先生啊，来坐坐坐。您是哪不舒服啊？
4: 胡大夫啊，我虽然是老胳膊老腿

0: 哪儿都挺好。
1: 哦，
0: 胡大夫啊，刚才有个姑娘找您看过病，
1: 怎么？您认识她？
0: 她得的什么病啊？
1: 胃里呀，长了块硬东西。
0: 要紧吗？
1: 病入膏肓，我也无能为力喽。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说句不好听的话，没两年活头了。
0: 哎，这姑娘怎么这么可怜呢？

0: 啥呢？
1: 我在看小蚂蚁呢。
2: 姑姑，这些小蚂蚁真勤快。
1: 刚才我看见一只小蚂蚁叼了一颗米粒儿，米粒儿比它还要大好几倍呢，它真了不起。
0: 是啊，这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像你爹娘一样，他们呢就是这勤劳的小蚂蚁，把家呀搬得越来越大，有的呀还盖起了大院头。
1: 姑姑，你去看病了吗？
0: 去了呀。
3: 蛋蛋回来了，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我吃了啥硬东西不太消化。
3: 你没吃啥硬东西啊？
0: 娘，我没事，别担心了。
3: 那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我没病，开啥药啊？我可不想花冤枉钱。
3: 你这孩子，娘这儿有钱，该花就得花，不能把病给耽搁了。
0: 娘，我没病花啥钱呢？这钱呢，留给青青买点纸，练练防影多好
4: 啊。
0: 娘，我进屋做饭去。
3: 不用不用，今儿娘做啊，我给你做点软和的。
0: 娘，
3: 听我的，你去陪青青练字儿去啊。青青啊，练字儿去。
4: 嗯，
3: 听话，快快去。

0: 鲍先生，你考虑过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吗？
1: 啊，这个我都考虑过。其实不是从这一期走西口，我是从上次你们针对吴玉坤的那篇送瘟神就开始意识到会有一定危险了。
0: 那你还愿意参加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吗？如果人人都怕危险，中国还有希望吗？
0: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同意你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
1: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问一句，您是南边的人吗？
0: 这很重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0: 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2: 田青
3: 来了。大个子
2: 豆花
3: 哥
4: 啊，
2: 田青，
4: 大个子来了。
2: 田青，找我什么事啊？
4: 看这些笛子
2: 啊，真好，都弄好了。
4: 是，那得把这些货送到下个头去，跟我跑一趟。
2: 好，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

0: 那事儿，
1: 行，那你回去准备准备。还有啥准备的？抬腿就走嘛。<笑>
2: 他跟我一样，是光杆司令一个，腿肚子踢灶王爷，人走加班呐。啊，
0: 去去去去！天青，我们这次去是用大车还是用骆驼？
1: 那坐了骆驼，等跑完这一趟驾个驼，我就可以买一个驼队了。
0: 真的，到时候你就不用再给你们老板干了，来我这儿，我的徒弟交给你管。那行吧，他们都说我傻，
1: 谁说你傻？他们看的只是你的表面。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叫傻，你呢，叫憨厚老实。我把徒弟交给你，一百个放心。
0: 那好，我一定好好干。
1: 行。
3: 那这就干活去，
1: 去吧。
3: 傻大个子也知道哪头炕热乎。我看啊，他一点都不傻，看的是傻精傻精的。哎，
4: 走，干活去。哎，
3: 我看你是猴精猴精的。哎，依我看呢，这田青才是最精的。啊，这等于是白捡了300多张牛皮呀，这就跟变戏法似的。
5: 这都成了上等的鹿皮了，
3: 依我看，这怎么着也得20倍的力。
1: 不值，一共是23倍半。嗯，你就算的那么准？
5: 哪哥会袖里吞金？
3: 错了错了啊，错了！
5: 你胡说，哪哥从来没算错过。
3: 我刚才说的都作废啊，这里面啊，就豆花最精了。
0: 行了吧你，咋又成我最精了？你一下就把田青给盯住了，你说你精不精？
5: 行了吧你，
0: 就你会说呀？别偷懒，干活去。走，我喝口水，我走吧你。嘿，哎呀，没想到咱俩这把老骨头还真结实，这颠打颠打的又到包头城了。我寻思啊。 把咱俩这把老骨头扔到草原大漠，省得给咱的添乱，到包头来吃这下人的饭。
6: 他爹，我一想到要见满墩坟媳妇儿，我这心里就发慌。
0: 慌啥？大不了出来要饭，死在包头。
7: 这回干净了。哎。
5: 还没开张呢，
4: 没呢，开张你就是第一个。
5: 停！
4: 哎，
5: 我回，
0: 马上回来。
4: 哎呀，你可真懒驴上磨屎尿多。
5: <笑>
7: 那哪是尿尿的地方啊？那是棺材铺。
5: 你说他可真会找地方。
7: 拦住后面那个人啊！问我姓什么，你就说我姓姓钱；说我不在，说我不在啊！哎，好，有人吗？哎呀，伙计，
8: 干嘛？
7: 我不是，
8: 哎，你要买棺材？哎，外边呢，外边呢啊！
7: 你说什么话呀？谁家死人了？啊，我是。
0: 我是到这找人的，
7: 找人？你到棺材铺找人？这棺材铺除了棺材，还有我这个会喘气儿的，哪有活人呢？到别处找去吧。哎呀，
0: 不是，就是刚才拿着鸡毛掸子在那儿掸的那个人。
7: 啊，你说我们钱老板呢？
0: 钱老板？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的是种田的田字，那个字我认识。
7: 这怎么姓钱不姓田啊？
8: 姓田？啊不，种田的哪有做棺材的有钱呢？他就姓钱。出出出出出出！
7: 不不不不不，伙计，你还是让我见一见他啊！
8: 见他？
7: 啊，
8: 见他干什么？
7: 我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姓不姓田？
8: 我说你是不是找抽啊？随便给人改姓，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
7: 伙计，我你听，
8: 走吧。
7: 哎，真是
8: 的。哎。
7: 老板，那个小二，
8: 哎，
7: 我呀，这两天要去趟大同，有事儿，您得帮我照看点儿。
8: 好，
7: 去，这窄了点儿，坐窄了。
0: 行。

0: 哎，你当心啊，这是台阶儿，慢点，慢点。
1: 走吧。
0: 哎，里边请。梁老板，人我给您接来了。
2: 爹，娘，您辛苦了啊。
3: 爹，娘，一路辛苦了，快进去看看您的大胖孙子吧。
1: 走，谁让你出来了？他正坐月子了。
4: 那快进屋吧，别着凉啊！啊，快去吧，去吧，啊，
2: 去去。
1: 哎，咱进去吧。
2: 爹，爹，我错了，以前我亏待你们，我跟巧巧说了，我们已经痛改前非，好好孝敬你们还不成吗？
4: 满墩儿啊，知道错就好，快起来吧，啊！
2: 不，你要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一直。
4: 哎呀，你看看呗。满墩儿啊，快起来，你爹原谅你了啊！快起来，你爹答应了啊！来，
5: 哎呀，进屋看看老亲家。
2: 哎，好。爹，那爹娘来看见了。
5: 哎呦，亲家呀，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哎，躺着舒服，躺着说啊。
4: 可不是嘛，就是隔着有点远，我们这还是头一次见面吧。
5: 啊，不，亲家，都是孩子，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都翻过去了，以后谁都不许提他了啊！
4: 不提他了，
5: 不提了啊！亲家，你这个病啊。不治可不行，我们前村啊有个老刘头得的也是你这个病，
6: 那嘴歪眼斜的，
5: 哎，他儿子给他弄了两副中药，吃了之后啊，这人腾站起来了。你看啊，来，拿着偏方啊，叫满墩啊到药铺给您抓几副去啊。这中药啊吃不好你吃不坏，死马当活马医吧。哎呀，
4: 你瞎咧咧啥呀，能把亲家当死马呀？
5: 啊，不，你看我这张破嘴啊，一见着亲家我嘴都瓢了。
4: 瞧你。
6: 大家快一点，咱们大家到前面吃饭了。
4: 老头子，快来看看，看看咱们的大胖孙子。
5: 看看我这大孙子，
4: 你瞧，
5: 长得像他们两口子谁呀？
4: 你胡说什么呀？刚生下来的孩子能看出来像谁吗？
5: 你看这个大鼻子，跟满墩儿长得是一模一样，像从满墩儿那抠下来装上了一样。
4: 有那么大吗？
5: 再大点就赶上我的了。

0: 这以前是何先生住的，打扫完了，您凑合着啊。将来咱买个大院子，一家人还一块住。
1: 好好好，好。
2: 哎，曼顿啊，灶房在哪儿啊？我去给巧巧煮几个鸡蛋，熬点粥。
0: 不用，咱有厨娘了。
2: 哎，那你告诉我哪儿卖鲶鱼的，我去买条鲶鱼，那东西下奶。
0: 这也告诉厨娘就行了。行行行。这一路了先眯一觉，晚上我让他们炒几个菜给您二老解解风。
1: 孩子，家里吃什么我们老两口子就跟着吃什么，别破费啊。
0: 我这不是也借机会解解馋吗？
1: 这孩子
2: 这小子。
1: 行行行，那少炒几个菜啊。

0: 啊，行，眯一觉，
1: 忙你的去吧，去吧。
2: 哎呦，
3: 满嘴他娘，
1: 嗯，
3: 我看这院儿挺冷清的，你说那伙计都哪儿去了？
1: 我琢磨着，是不是满顿生意不好，把伙计们都打发了？
3: 你也看出来了？
1: 啊，怎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3: 我又不瞎，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1: 哎，他爹，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来不是给满顿添负担了吗？
3: 这倒也不至于。我看呐，满顿这心气儿还行，哎，这做生意啊，那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赚就有赔嘛。只要孩子的心气儿还在，就能东山再起。
1: 哎呀，盼着吧，盼着咱儿子有出息。
3: 嗯。
0: 爹娘，儿子不孝，过去我对不住您二老，让你们伤心了。你看我这也遭了报应，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这皮匠铺不是我不愿意干，是赔黄了。这人呢，一有难处就想爹娘，80岁还是爹娘好。这巧巧在楼上坐月子了，我代她赔罪。你二老要不记恨，咱把这酒喝了呗。

0: 哎呀，你吃点彩霞呀。
1: 儿子坐。
2: 坐坐。曼墩儿啊，他娘，今天咱们老梁家又团聚了，儿啊，不孤不苦啊，这又添了大孙子，我跟你娘这心眼里高兴啊啊！哎呀，一想起你以前做的那些烂事儿，你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1: 别说了。
2: 打住啊！以后这个话题谁都不许说了啊！来，儿啊，爹敬你一杯啊！咱赶上话题，今天呢，我在包头城碰到了一个熟人
0: 啊，僧人呢，
2: 田耀祖。
1: 田耀祖，他不是死在草原了吗？
0: 那是田青他爹吧？
2: 我呀，追到那个田家棺材铺子，可是这个田耀祖啊，就跟土遁了一样，不见人影了。那个小伙计他跟我说，这儿的老板姓钱，不姓田。
0: 田记棺材铺，
2: 啊，
0: 你肯定那是田青他爹。
2: 那我还能看错吗？
0: 哦。是啊，田光宗，田耀祖。
2: 儿啊，你认识他？
0: 我明白了，怪不得了。爹啊，我说当初他知道我是田青他姐夫，又是给钱又是认干儿子啊，他知道我上这皮匠铺当了上门女婿，他就一个劲儿帮着那田青他对付我。
1: 那他知道田青是他儿子吗？
0: 肯定知道。这上次田青要砍头的时候，我去他棺材铺给豆花田青买棺材，他就收了一个棺材钱。你说那不是给自己儿子的吗？
2: 那田青知道他是田耀祖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哎，不行，我还得去找找他。
1: 哎，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儿去呀？
0: 啊，爹，你看这啥时候了，明天我陪你去啊。我这儿还有笔账没跟他算清楚了。田老板。
3: 哟，梁老板，您可是多日不来了。
0: 田老板了。
3: 哟，你找我们老板呢？他不在，
0: 我等他一会儿。
3: 哎，那老板，我们老板昨天下午就走了，
0: 找哪儿去了？
3: 没说。
4: 哎，我问你，你们老板到底姓田还是姓钱啊？
3: 姓田呢。
4: 那你昨天跟我说他姓钱。
3: 这位老伯，我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我们老板让我告诉你他姓钱，他就姓钱呗。我要是告诉你他姓田呢，我这饭碗还不丢了，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对不住啊。
4: 哎，你
0: 哎，爹，咱走吧。
4: 满段啊，那就这么完了？
0: 他回不来了。
4: 那这件事儿，那要不要告诉田青啊？
0: 田青拉骆驼去抢个图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刚走三两天，来回三五个月，跑个三五趟，一年就过去了。走吧。
5: 来，快点，大家快一点。
6: 唐乐胜，
7: 谢谢。今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
6: 大斯维达尼，
7: 大斯维达尼，
6: 走吧。
8: 大斯维达尼，
4: 大斯维达尼，
9: 咱们驼队往回走，可不能空着。
2: 成了，
6: 当然。
9: 你准备带点什么东西？
6: 我觉得俄国人的披肩、香水、日用百货，还有毛呢，这些东西在国外最抢手了。
9: 弄到包头卖去。
6: 不，包头太远了，我想拉到龟绥就出
2: 事的东西，
6: 从龟绥办货，再跑价格图，几趟下来，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0: 大家快一点。
1: 哎，老板说了，这一趟完了，我们就回包头了啊！老板的儿子过生日，请咱们去喝酒去啊！
2: 好好。

0: 天青啊，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真不愧为晋商啊。
1: 殿下过奖了。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接下来我将把包头到恰克图这一线的22家制革厂代理销售的事情谈下来。这22家制革厂分别分布在13个城镇，每一个城镇都要设一个货站。现在除去东胜已经

0: 有一家获战之位，其余的十二家都要胜。
1: 好啊，
0: 只是莫千阁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有些困难，入盟不弃，我想与殿下通力合作。
2: 我以前想和你合作，可你却把我拒之门外。我当然愿意和你合作。
0: 谢谢殿下的支持，有您的支持，我们公司就可以挂牌营业了。
2: 哎，天杰啊，至于公司的名字嘛，我倒有个主意。
0: 你说。
2: 叫志同贸易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0: 志同道合，行啊。徐伯伯，您说呢？
3: 这是我跟王子商量过的。
2: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2: 来，咱们以茶代酒，祝愿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生意兴隆，也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0: 好
3: 好。
0: 王子殿下，还有另外一件事，
2: 请讲。
0: 现在在包头只有一个山西会馆，主要是联系已经发达起来的山西籍人士。徐伯伯建议啊，牵头成立了一个走西口山西人的同乡会，我舔居其位做了个会长。其实日常事务主要还是由豆花来负责。可是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个会长，我就要更多的为山西老乡着想，把这个同乡会办好。所以我想请王子出山做我们商会的顾问。
2: 哎，我不是山西人，当不了这个顾问。
0: 王子殿下，可您是山西人开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股东啊。王子殿下，您德高望重，其实包头的许多山西同乡对您早已仰慕已久，您来做这个顾问定是当之无愧。
2: 好。既然如此，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如果我这个顾问有做得不周之处，还望田会长多多赐教啊。啊。
0: 多谢王子殿下。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

0: 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 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

0: 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

0: 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
1: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全长约92.5公里的国道577京伊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目前全线土建工程完工，桥梁隧道贯通，已进入通车前最后冲刺阶段。
2: 桥隧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3: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八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图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
4: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1: 这条全长117.8公里的道路，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四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5: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其中，5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15-50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
6: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0: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5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货油14万吨，起降19万架次，同比分别提升7.7%、7.6%、5.5%。
7: 其中，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货油12万吨，起降8万架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国际中转旅客占比达到了47.6%，枢纽中转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1: 6月12号，轮台机场作为新疆第29座运输机场正式首航，三网三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干支通全网联的航线网络布局落地见效，国产飞机翱翔。

0: 长天山南北，连通江内江外，成为服务边疆人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航线。C-909 支线客机进江两年多来，已有35架飞机连通江内全部民用机场，实现江内环飞一日可达。同时，江内旅游旅长游短的状况有所改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目前 C-909 飞机日均直飞近150个航班，冬季不断航，在江载客超360万人次。
1: 2026年下航季，成都航在江投入国产 C-909 飞机20架，直飞江内串飞航线58条，国际航线2条。近期呢，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将覆盖新疆的第28个机场。
2: 6月12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
3: 党的18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走出一条科学增绿、产业富民、生态文旅、低碳转型、交融共建的绿色发展之路。
4: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提质，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3: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加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5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
5: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
2: 盐碱地也能种出高产麦，巴楚县攻克重度盐碱地治理难题，仅用半年就让撂荒地重获生机，小黑麦成为致富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盐碱地治理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6: 这是盐碱地，这也是盐碱地，谁说盐碱地就一直得荒着？今天巴楚县的这片盐碱地丰收了。
7: 原来这个地方是全部是沙漠地，种的什么东西长不出来，现在小麦长得很好。
8: 碱性重，盐度严重超标，这片地以前脾气可大得很，种啥啥不活，可巴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它长出了近1人高的麦浪，它咋就服软了呢？核心做了3件事，渐渐瞄准盐字发力。先是给地下水降身段，盐分随水分蒸发会在地表积聚。巴楚县打了302眼排水井，挖通200多公里排渠，将地下水位控制在3至6米深处，阻断了盐分上升通道，再是牢牢锁住盐分，通过播撒土壤改良剂，将土壤中活跃的可溶性盐离子转化为不溶于水的含钙矿物盐，固定在土壤深层。最后请来小黑麦这个吃盐高手，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耐盐性强，根系深扎，既能吸收土壤盐分，又能防风固沙。如今这片撂荒地终于重获生机。
9: 这个是我们改良前的土壤，它这个土壤盐分都聚集在表层了。现在看改良后的这个情况，含盐量达到了3/1000，是达到我们轻度盐碱地。
10: 全球约70%的盐碱地都分布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巴楚模式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国家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沙化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范本，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2: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江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

0: 活动在哈密市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集中展示新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
1: 这里是哈密市的非遗中心广场，来自全疆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呢齐聚于此，轮番亮出了各自的独门绝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各种种类都摆放的特别多，就感觉把博物馆在外面又开了一个一样。
0: 全疆各地也同步设立分会场，通过200多场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共赏非遗、共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3: 在新疆非遗馆，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非遗表演、特色集市，大家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聆听文化讲座，观看成果展览，感受到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4: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视，让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走进他们，更多的去了解。
0: 在峨眉县，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大家民族刺绣、葫芦烙画、传统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阿图什市人民广场，工作人员向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在吉木萨尔县，昌吉北庭故城、天山天池、福建鼓浪屿、武夷山、山西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六大世界级遗产地举办联动活动，合力推进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文旅建设，并落地票根互认机制。
5: 深化与福建、山西市一地的交流协作，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共建、非遗互鉴、文旅联推。
0: 目前，新疆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2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达25万件套，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199项。
6: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立足医理所需，通过产业技术攻坚、医疗技术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7: 苏医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今年4月投用，位于伊宁县青年创新创业园，及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术服务、联合攻关五大功能于一体。
8: 江苏呢有175所高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所和我们产生联系，我们把他们的教授就引入到咱们当地进行一些深度的研发。
7: 伊宁县新疆信江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年收购本地性树莓等果品50吨，在江南大学专家的一对一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研发了3款林果饮品，投放市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民生领域，江苏省推动优质医疗技术落地伊犁，补齐当地诊疗短板。肾上腺静脉采血是诊断继发性高血压的核心精准技术，在徐州援疆医生的帮扶下，伊犁州奎屯医院心血管内科优化了肾上腺静脉采血穿刺方式，大幅降低了手术并发症。前两天，患者杨军就采用了全新的微创诊疗手术，全程只用了20多分钟。
9: 我们了解是做这个手术，从这个大腿根的这个位置，援疆医生从胳膊的这个位置做了手术，做完我们就可以下来，可以走，啥事都没有。
10: 援疆专家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大幅度的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感，也让我们医护操作变得更方便更简洁。
7: 坚持民生优先、产业为本，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在伊犁实施产业援疆项目121个，拨付援疆资金23.8亿元。
11: 组织江苏民企新疆行等品牌活动，促成200多个江苏企业投资项目落地，实际到位资金400多亿元，助力伊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昨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全面打响，南北赛区2场焦点战同时上演。北区方面，阿勒泰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继续强势领跑积分榜。南区方面，阿克苏队客场1-0力克哈密队，拿下关键3分。
12: 昨天，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整场比赛拼抢激烈，对抗强度极高。阿勒泰队凭借一次精妙的团队配合撕开防线，穆斯塔帕热河买提江冷静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球队拿下宝贵3分。昨晚哈密队与阿克苏队的对决同样精彩，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踢得较为沉稳，互有攻守。上半场第35分钟，阿克苏队阿布都热依木阿布利米提策动攻势，锋线球员一锤定音，客队1-0领先进入更衣室。下半场哈密队接连换上程奇、排和日丁等攻击手，全线压上，创造多次威胁，但临门一脚始终欠缺精准，最终阿克苏队客场带走胜利。此次比赛后，阿克苏队积6分，在南区积分榜上向中上游发起冲击，而哈密队前4轮仍难求

0: 一胜，接下来每一场都将是六分之战。昨天阿勒泰队与科拉玛依队的对决留给人们的远不止一场精彩比赛，场外姜超联赛文创产品火爆出圈，场内两地热情球迷文明助威，共同点燃了雪都阿勒泰足球之夜。赛前球场外已是人头攒动，吉祥物彤彤、星星等文创产品销售点人气爆棚，
1: 两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我第一时间就买来了一对彤彤、星星。16造型特别有意义，代表我们各个民族同心聚力，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0: 赛场之内，裁判一声哨响，两队看台瞬间被声浪淹没，鼓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为球员们全力造势。
2: 我们从联赛首轮每场都到，让我们球迷全场不松懈，每次防守、每次进攻都会努力呐喊，就让我们球员知道身后永远有雪都人民的支持。
3: 姜超联赛本身就是我们浙江足球爱好者的交流盛会，不是为了比拼输赢，是为了陪伴球队的征战客场。阿勒泰主场气氛特别好，两队球迷良心比拼，文明助威，这才是新疆足球该有的样子。
0: 本轮比赛，阿勒泰赛区还布设了14个官方场外观赛点，形成了场内场外同频呐喊的全民观赛热潮。
4: 今天下午，姜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四轮第二个比赛日的比拼。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昨天，新疆首部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加实景拍摄融合创作的微短剧《遇见人心》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正式开机。影片依托乌尔河独特地貌实景拍摄，开启文旅影视的全新表达。
1: 遇见人心由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倾力打造，剧集以乌尔河雅丹地貌和壮美戈壁为天然画卷，创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用鲜活影像讲述民族团结的奇幻故事。
2: 希望通过新科技、新技术的赋能，把我们克拉玛依优美的景色传递到全国各地去，也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创作方式，把我们新疆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讲给全国人民听。
1: 乌尔河拥有魔鬼城、胡杨林、戈壁湖泊等多元原生态场景，成熟的影视配套和文旅资源为精品短剧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世界魔鬼城景区作为中国八大外景拍摄地之一，我们这里先后有这个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西圣地、冰山下的来客、镖人，诸多的影视剧组在景区进行取景，也带火了我们乌尔河魔鬼城的壮美风光。
1: 接下来，微短剧《遇见人心》将在克拉玛依全程取景拍摄，上线后将通过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海外平台及广播电视台播出，让更多人透过荧幕遇见大美乌尔河，读懂新疆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故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为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填报方法，新疆教育考试院6月14号到18号开通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考生的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考察成绩进行公示。
4: 6月10号到12号，自治区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暨教学研讨活动在温宿县举行，28位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思，现场采用专家评审加 AI 测评双重评价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上万名教师在线观摩学习。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总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区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员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与实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监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本领。
5: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日前在和田市首映，也是全国路演的首站。影片以房车自驾旅行为线索，串联三组普通人的西行故事。片中有大量人文自然镜头取景于和田地区，将于6月19号在全国正式公映。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

0: 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0: 是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0: 老师，
1: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2: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 光庭，景福，
2: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1: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九。
1: 是。
0: 其他不是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7旅东调，再派第15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以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大人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0: 请老总。好消息。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就是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1: 有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2: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
2: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7: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8: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2: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9: 站！
1: 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

0: 为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0: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
2: 左明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兄还在替他开脱。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 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3: 子兄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
1: 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1: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
4: 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
5: 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6: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7: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
8: 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9: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0: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1: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 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

0: 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
1: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2: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3: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2: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会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不也干啥呢？你小兄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

0: 谁没有啊？都别动！
1: 没有，
0: 别，这儿，还有你，别动，放下我！
2: 别别别！别！
3: 老实点，
4: 干嘛？要打死我？
0: 走走走
3: 走
0: 走，
3: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
4: 九三门，归队。九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5: 是，连长。
6: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7: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8: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6: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7: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9: 我只是心有不甘，
7: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6: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功，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8: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7: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6: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8: 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7: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8: 俊如，
7: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里？
8: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10: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先生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
0: 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1: 什么不对？是共军主力吗？
2: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2个纵队以上。
0: 2个纵队？
1: 是。
0: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2: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2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饱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6: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4: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不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吃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7: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 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 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 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质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 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0: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

0: 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保值。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

0: 哎，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1: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

0: 者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您了，
12: 林馆长。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钱干嘛？
18: 是吗？
19: 向你相亲的，
20: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

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
3: 你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0: 你瘦了
1: 嗯。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 尝一个，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连长，叫了。
1: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2: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康大姐。

0: 地雷炮弹布置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1: 去吧。

0: 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2: 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
2: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1: 兵没个兵样呢，公示都修

0: 又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
2: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3: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2: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3: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4: 是。
3: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4: 是。
3: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4: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1: 啥？他写上？
5: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1: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5: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打的？
1: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5: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1: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5: 对。
6: 有人上来了。
1: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高，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出来！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1: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1: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站着干什么？站多久了？
1: 报告司令，很久了。
0: 我去换个衣服。

0: 就算宫岛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护屯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护屯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

0: 的血肉之躯，
1: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0: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2: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0: 林总啊，
2: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3: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2: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0: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2: 可是要拼不过呢？
0: 不可能拼不过。
2: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0: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2: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0: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4: 吃点东西啊。
5: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6: 谢谢指导员。
4: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7: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4: 好好，
8: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4: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9: 指导员，
4: 吃点东西啊。
10: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8: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命令啊！
10: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8: 赵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1: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2: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3: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8: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4: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煎饼。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

0: 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

0: 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高喇
5: 叭。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史文敏，老杨子。
3: 外面大酱干溜，内碗牛肉就趴点儿，我盐焗的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筷子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一刀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十城只剩七城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1: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2: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3: 乔三魂。
1: 志小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1: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

0: them.
1: Do what? 趴着别动。

0: 为何？
1: 走，
0: 乔三板，

0: 天日不乱，杜广生。天武。
1: 到。

0: 又能喘气儿了吗？
1: 有，有，有。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儿，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

0: 村里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们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刘青。

0: 呀？这么大阵仗？
1: 那有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灯，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啊，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6: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7: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6: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8: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9: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8: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9: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8: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9: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8: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9: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8: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9: 沈阳还怎么守？
8: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9: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重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8: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9: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8: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9: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8: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绝无二。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得拼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
1: 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

0: 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1: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0: 就这样吧。高月，珍重。

0: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0: 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儿，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

0: 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

0: 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

0: 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朱司令，
1: 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2: 胆大也没用，门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1: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2: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

0: 单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1: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0: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1: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0: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1: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0: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1: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0: 别过去了。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1: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0: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1: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啊。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朱司令，
1: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
0: 地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
1: 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0: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

0: 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2: 好，
1: 好啊，朱司令。
2: 好，
1: 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
4: 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
3: 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2: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4: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2: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4: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5: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2: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4: 是
2: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4: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5: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2: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4: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4: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2: 韩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4: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2: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4: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4: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4: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
0: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据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2: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4: 是啊，

0: 你一定是毒了。行审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1: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2: 走开！
1: 快，再快点！

0: 子亮。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翼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4: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3: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4: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2: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总总总，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4: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不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3: 好好好，那你吃。
1: 医生，
3: 嗯，
1: 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
3: 嗯，
1: 你看啊，
3: 嗯，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
3: 嗯，
1: 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总统，趁热吃。
1: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督，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

0: 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

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
3: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4: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5: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6: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2: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7: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2: 你是同志，来来来，
7: 坐坐。
2: 哎呀，
8: 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山林五胜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
2: 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7: 这样，
2: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
8: 险到急处。
2: 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6: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5: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

0: 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居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1: 嗯，侯涵，东爷的饭还得东爷自己吃。
2: 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爷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1: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2: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0: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4: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3: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1: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5: 到，
1: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5: 是。
6: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7: 同志们
6: 说说东爷好英雄，
7: 加把劲儿啊！
6: 1948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8: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9: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8: 执教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9: 挺着身子，注意安全，
8: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方睡醒，
9: 使劲使劲，
8: 早已在
9: 无人了。
6: 吴金春，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就像野马脱缰。
9: 刘秀，你干嘛呢？
8: 大做出报告。
9: 刘秀，
8: 敌人执教娘，
9: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8: 挖到敌人的家门。
9: 别闹了！
8: 等他大梦。
9: 叶土，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8: 赛锣鼓，
5: 是。
8: 就像野马脱了缰，冲锋！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急速射，一发不举偏，把敌人。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

0: 明天就要拿下逸仙。
1: 应该是局势有变，逸仙必须速杀速决。
2: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1: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2: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1: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事儿麻烦你中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
13: 别闹了。行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做，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

0: 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
1: 今天的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我人来到城市5-6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

0: 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保定的油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1: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0: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保定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0: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初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3: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4: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破裂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

0: 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没小斋的房门。
1: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1: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体，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2: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3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3: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4: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5: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5: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3: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5: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6: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7: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5: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8: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崇文，并将自己未能

0: 咸同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弘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九个，我排行第四。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2: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两岁记事，六岁便认得六百字，上了私塾，直到十三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2: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1: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3: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0: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2: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0: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

0: 198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1: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1: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2: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3: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0: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别动！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0: 餐厅，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2: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

0: “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尖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子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0: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七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3: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3: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3: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8: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9: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8: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9: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

0: 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0: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0: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

0: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使用场景，释放住房消费潜力。
0: 记者走进科科崖绿化工程，探访阿克苏地区干部群众跨越40年的生态接力。
1: 南疆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
0: 各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15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2: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前这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
3: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1+1=2的协同效应。
2: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
4: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2: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5: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2: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
6: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2: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的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量质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 6月5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今年展会有哪些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记者专访了本届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
7: 从展区布局来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
8: 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7: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很亮眼，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将在本届展会上碰撞对接。
8: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7: 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展商和采购商两手抓，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8: 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
0: 今年以来，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0: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到70.1亿元，同比增长11.55%，发放公积金贷款6403笔，贷款金额增长38.2%。数据增长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1: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我们的提取范围，一到五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
0: 不仅是缴纳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今年乌鲁木齐市还把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以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
2: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0: 昌吉州也全面扩容公积金提取范围，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
3: 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主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
0: 放眼全疆，各地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克拉玛依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4: 建党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基层，勇担使命。在阿克苏地区，科克雅曾经是一片每年春季黄沙遮天的不毛之地。在这里，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启了一场持续40年的绿色坚守，累计造林120余万亩，用双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
5: 眼下，阿克苏冰糖心苹果主产地红旗坡片区进入了苹果套袋关键期。今年，这里要完成150000亩苹果套袋。作为科克雅生态治理区的核心片区，4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
6: 之前这个地方的这就是沙漠，风沙大得很，基本上没多的地方。
5: 1986年，阿克苏地区启动科克雅荒漠绿化工程。原本在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的伊玛目麦麦提主动投身治沙一线。
7: 以前我当教员，讲的是也领导也，我是一共产党员，党交给的政府我义正言辞。1987年2000亩林业局，保证挺好的，交通部门修路，水利部门挖坑。扎根子，
5: 科克雅工程之大，困难之多，是植树造林史上所罕见的。仅一期工程就先后出动推土机2880台班，推土85万立方米。伊玛目麦麦提把当时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拉进了造林队伍。
8: 树光种了以后就没人管护，我父亲说光这样不行，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我要做榜样。作为一个老站长的儿子，我坚持了，其他职工的儿子也跟着干。
5: 4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各族群众同心直绿，累计390万人次参与治沙造林，科克雅绿化工程创下了荒漠治理的奇迹。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823.99万亩，全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4.1%提升至9.1%。依托优良生态基底，当地林果年产值突破130.7亿元，全地区林草总产值达226亿元。
9: 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是辽宁锦州对口援建的学校，依托辽宁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课堂改革和师资共建上持续用力，打造县域优质教育品牌，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
5: 走进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集体备课室，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正结合刚刚结束的高考，针对作文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像这样的教研活动在学校里已经是常态化开展。
10: 以前教学呢，更多的是凭经验、靠摸索。自从和

0: 张老师结对后，每一次集体备课，每一次课后复盘，都让我受益匪浅。
1: 依托裕民县与锦州市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2025年8月，锦裕高级中学开启托管式援疆新模式，由援疆团队整体接管，从集体备课到随堂听课，从模课评课到课题研究，援疆教师带着本地教师一起钻研，一起成长，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2: 援疆老师的课真非常有意思，经常会联系一些生活实际跟我们讲，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点。
1: 坚持引进来、融进去、留得住的办学思路，学校将持续聚焦理念引入、团队孵化、模式建构三大核心，通过跨域教研、师徒结对、教师研学等模式，解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滞后等问题，推动办学品质持续提升。
3: 打磨精品课堂，培育师资队伍，丰富育人载体，推动援疆资源转化为本土办学实力，打造县域特色优质高中。
4: 芒种过后，南疆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统筹农机调度、收储配套等保障工作，全面开启夏收作业。
5: 眼下，阿克苏地区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在库车市49.7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夏收工作。阿克苏市的32.74万亩冬小麦也开镰收割，当地推广麦茬免耕复播技术，实现收种无缝衔接。
6: 我今年种了2800亩的小麦，两台机子，3天就全部把它收割完了。前面收割小麦，直接玉米后面就播下去了。
5: 喀什地区各县市也启动夏收作业，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7: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5: 在策勒县，12.53万亩冬小麦也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投入多功能复合作业收割机，单台机械每小时可以作业10到15亩。
8: 现在农业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收割机可以收小麦、种玉米同时进行，省时省力，效率很高。
9: 国网新疆电力围绕乡村振兴、民生用能、园区发展，持续推进村网、社网、园网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2092个。三网共建是指供电公司与园区、社区、村委会合作建立便民服务网的模式。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奇台江布拉克景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当地三网共建便民服务队深入景区开展电力设施巡检、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0: 夏季是景区用电高峰期，我们加强线路及用电设备巡查，做好隐患消缺，24小时服务不间断。
11: 这里温差比较大，都装有空调、地暖，稳定的电力给我们民宿提供了非常大的保障。
9: 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相较于传统营业厅定点服务模式，实现电力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有效降低群众和企业办电成本，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推动用电诉求、业务办理、便民服务一站式落地。
12: 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争取到51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更新改造329台老旧电梯。阳光家苑小区就有4台电梯纳入改造清单，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已经有2台电梯完成更换，投入使用。
13: 就那个时间长了嘛，就不太讲速度快了，上下楼各方面。
14: 使用了一部分就是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12: 据了解，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更新改造的329台老旧电梯，覆盖34个小区，将惠及12395户居民。
15: 先征求业主意见，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品牌的自选。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16: 6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打响，在奉献精彩对决。

0: 学的同时，姜超联赛吉祥物文创产品火热出圈，体育消费券更是点燃了城市烟火气。
1: 比赛中，阿克苏队在客场1-0击败哈密队，抢下关键三分。在阿勒泰队坐镇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阿勒泰队凭借精妙配合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继续领跑北区积分榜。从300多公里外赶来的克拉玛依球迷与阿勒泰当地球迷

0: 留作纪念。
1: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0: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三大领域，并联合近100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
2: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张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我们当地人的消费。
3: 入夏以来，新疆各地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新场景。从山水花海到城市街区，我区正以多元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0: 夏日里，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喀拉托海湖畔千亩亚麻花次第绽放，湖光花海相映成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当地以花为媒，升级打造了涵盖露营、越野、民俗马队等20多种文旅业态，让单一赏花变为多元体验。
4: 成片的亚麻花海特别治愈，景色很美，不仅能看风景打卡，还能骑马体验民俗，整体游玩体验特别舒服。
0: 在阿勒泰地区，阿河公路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与皑皑雪山交织，天然凉爽的环境成为游客避暑观光、摄影打卡的好去处。
5: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0: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明光里潮酷电音活动火热开启，经典老歌、潮流舞蹈等依次登场，小镇的夜晚热闹非凡。昌吉州首个城市旅游经济综合体富康瑶池天街日前正式开园，全长480米，分玉虚宫、蟠桃园等四大特色主题街区，以西王母文化为主题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也迎来焕新公演，为游客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6: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7: 伊宁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统筹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打造集防洪安全、生态改善、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幸福河湖示范工程，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有机融合。
8: 这里是吉尔格朗河上的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不少人正在这里休闲娱乐。吉尔格朗河是伊犁河的一级支流，全长90.1公里，流域面积677平方公里。过去受季节性洪水影响，两岸破损严重，导致水土流失。伊宁县全力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工程，通过修建水闸、防洪堤等，不仅提升了河流的防洪灌溉能力，还改善了生态环境。2024年，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项目凭借突出成效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级幸福河湖示范项目。
9: 国家投资也很大，所以现在我们的吉尔朗河是不是漂亮，两边现在都起来了高僧，各地来的我们朋友们也来这个地方旅游，这个地方可以说伊宁县的主要旅游的地方。
8: 目前，吉尔格朗河已完成生态护岸护坡17.9公里，修复岸坡30万平方米，生态流量满足率达到95%，水源地水质持续保持在2类及以上标准。通过生态护岸修复、岸坡绿化、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构建起上游防流失、中游优滨水、下游修生态的全河段综合治理格局，同时严格落实河长治，定期开展沿岸巡查管护。
10: 我们在开春的时候，我们会在上游把前面的淤泥进行一个清淤，然后进行排查。
8: 伊宁县还将水文化融入河湖建设，沿河建起的30公里生态绿廊，打造了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等多处沿河景观，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3: 6月8号至11号，巴基斯坦宗教人士代表团来新疆参访，直观感受新疆社会安定祥和、宗教和睦和顺、经济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图景。
11: 参访期间，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在这个展览所聚焦的70年里。

0: 新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我认为巴基斯坦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1: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实地参观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区域，详细询问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及教职人员培养等内容。
2: 中国给别的国家做了榜样，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国家和自己所在区域的进步一起努力。
1: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恒泰纺织有限公司、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解忧公主薰衣草园，直观了解当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3: 我们由衷钦佩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果，我们会将所见所闻带回巴基斯坦，分享这里的发展故事。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扎根野外一线，探寻矿产宝藏，使之践行找矿报国的使命担当。
1: 见到李勇时，他和团队正在开展西昆仑地区的锂矿勘察及科研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李勇的足迹踏遍阿尔泰山及昆仑山的崇山峻岭，先后牵头承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中型矿产勘察及科研项目等20多项。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被称为生命禁区。李勇带领着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了我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这一成果将青藏高原北缘松潘甘孜锂矿带打造成世界级锂矿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
5: 主要解决了极端环境下如何找矿和战略性资源卡脖子的问题，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锂资源高度对外依存的局面，建立了战略性资源储备和勘察基地。
1: 李勇不仅自身业务精湛，在地质勘探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格外重视年轻队员的培养。他培养的多名技术骨干如今都已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6: 在野外的时候呢，他就手把手的去教我们认识岩性啦，绘制地质图，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5: 持续深挖南疆稀有金属资源潜力，持续深化成矿规律研究和勘察技术创新，向深部空白区找大矿、找好矿，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7: 历经60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6月13号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
1: 麋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我国特有物种，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被俗称为四不像。麋鹿种群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经过40多年系统性迁地保护、野化放归，目前全国麋鹿种群总量已突破1000头，繁育、迁徙和野化生存态势整体稳定向好。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进一步拓展了麋鹿迁地保护的分布点。
8: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9: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如果一切很顺利的话，就将这些39头鹿搬到我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环境最好的高山草食区。
1: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麋鹿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10: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要通过人工营造一些环境，然后尽可能去模拟它在野外情况下的一些植被啊、水源啊等等。
1: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制定经济化管护方案，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健康生长。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
4: 下面请看简讯。
1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各地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无偿献血及公益义诊等活动，营造关爱生命、团结友爱的社会风尚。
1: 6月13号，新疆首部人工智能生成式加实景拍摄微短剧《遇见人心》在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开机。短剧以金丝玉为故事核心，将独特自然景观与奇幻故事相融合，用 AI 创新表达，生动讲述新疆故事。
11: 6月13号至14号，第四届三大史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三大史诗传承人培训学术会在乌苏举办。会议开展了学术研讨、传承人培训、全疆三大史诗传承人交流展演、中国三大史诗传承艺人现状调研等活动。
7: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姜超联赛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最近姜超联赛踢得火热，赛场内外热血满满，而在沙车县喀群乡的一所乡村小学，一群热爱足球的乡村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过关斩将，直接拿下了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喀群乡中心小学，听听这群乡村足球少年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暖心故事。

0: 奔跑、呐喊。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足球场上十分热闹。眼下，球队全员进入了冲刺准备状态。再过不久，他们就要踏上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 U12 克州赛区的赛场。这项赛事含金量十足，是中国足协优秀球员选拔序列赛事，而正在进行的江超联赛成了孩子们最好的实战课堂。
1: 这个球员的主要作用是干啥的？对，干扰门将。看他现在往前跑，为什么他要回头往后看呢？
2: 让我们自家的球员传给自己。
1: 对，这是一个
2: 信号。
1: 信号。
0: 沈伟既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也是足球队的领队。他原本就是个足球迷，这些年陪着球队训练打比赛，现在聊起战术来头头是道，孩子们都服他。
1: 男女生门将，如果这个高球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高球你怎么办呢？
0: 耳濡目染，小队员们也慢慢读懂了球场上的门道。从江超联赛的球员身上，他们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3: 开始很自信，就他们觉得自己防守很好，就放了三个后卫，不然的话就四个后卫。我们向他们学习后卫长传到前场，他们的后场组织比较强。
1: 下一轮喀什队的主场，老师将会带大家到喀什队的主场观看喀什队的比赛，好不好？
0: 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2021年正式成立。刚开始，孩子们只能在坑坑洼洼的沙土地上踢球，后来当地联系了公益组织，在校园里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还组建了男队和女队。可是场地有了，谁来教呢？
4: 我们的这个沙河县足球协会的下属有九甲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两名教练员，我们文体局积极引导他们这个社会的教练员，他们积极去跟学校合作，通过这个去学校带队，补充这个学校这教练队伍的空班。
0: 凯塞尔·奥斯曼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持有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书。从上海回到沙车县，他当起了孩子们的足球领路人。最初，学校组建足球队是希望借着足球这项运动陪伴孩子们成长，锻炼体魄。而这群乡村孩子身上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却深深打动了凯塞尔。小队员米尔扎提江阿里木江训练时受伤了，凯塞尔让他休息，但是他却坚持训练。
5: 就昨天摔走了，头被磕破了，我妈妈让我请假回家，但是我害怕影响我训练，就一直在坚持。就有些时候汗碰到头磕破的地方会有点疼。
0: 米尔扎提江心里最向往的位置是前锋，这样能尽情享受破门得分的喜悦。可是结合球队整体阵容安排，他主动调整位置，从前锋转型成了守门员。这段身份转变的经历也让他真切读懂了团队协作。
5: 没有守门员比赛就会输，你得做好最后一道防线，管我进不进球，球队赢了我就开心。
0: 和米尔扎提江一样，现在全校有三个班级，120多名学生常年坚持足球训练。
6: 我以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然后呢，现在进入足球队特别活泼，跟队友互相配合，然后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7: 我就希望把这个孩子们带出这个山村，带出这个家乡，帮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如果以后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更好。
1: 流汗流成这样，
0: 热爱能抵万难，坚守终有回响。这支扎根南疆乡村的少年球队，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儿，在县里地区各级比赛中不断拿到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在本地是比较快的，获得的荣誉也比较多。
0: 在荣誉室，记者还留意到两件特别的球衣，这也是全体小球员心目中的精神标杆。
1: 这两个球衣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阿布拉罕，然后这个乌米提江呢，他最近刚刚入选了U23国家队，
8: 他也是我们沙车走出去的国脚球员。这两个呢，是我们孩子的榜样嘛，终于实现了这个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征战这个理想。
9: 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场地师资不断完善，喀群乡的孩子们带着家乡的期盼，一步步走出了乡村，走向了更大赛场。就在今年四月，这支足球队一举拿下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全国冠军，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了这支来自新疆乡村的少年足球队。
10: 机会，球进了。
0: 今年四月，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喀群乡中心小学的球员们一路过关斩将，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将全国冠军的奖杯高高举起。
11: 这个全国
12: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就有点那种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8: 然后这次
0: 能参加全国大赛，对这群孩子来说是不敢想的事儿。
7: 那个场地是征草场地，一上场以后，我们哇很兴奋哇，这个征草哎，但是征草对我们来说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在没踢过，而且我们没有那个征草踢球这个鞋子，然后又很担心，但是我没说，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一匹野马，第一场比赛我们野马一样在奔跑起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新疆的力量，新疆的精神。
0: 从小组赛一路突围到四强、半决赛、决赛交锋，球员们面对强队数次遭遇落后局面，却始终沉着应战，多次完成扳平、逆转、绝杀，最终以六战全胜的完美战绩问鼎冠军。
13: 这不是梦，我们是全国冠军。
0: 从乡村球场走上全国赛场，这群少年用热爱书写精彩，依托赛事选拔苗子，借助各界力量补齐软硬件短板，完善人才输送通道，多方携手守护足球梦想，让乡村少年奔向更远的未来。
4: 沙车县呢，通过这个县级的赛事活动，还有我们的学校的班潮、校潮，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表现突出的运动员积极输送到乡级第一部门。
7: 脚够不到，那只能用身体，确实用
0: 身体。眼下全队正在为即将开启的2034杯赛事全力冲刺。而就在孩子们收拾行囊启程奔赴全新赛场的时候，爱心人士捐赠的专业足球鞋、护具一一送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们将穿上新鞋去赛场上拼出新的风采。
1: 在赛场上要展现我们沙车县的风采，要展现喀群足球小将的风采。大家有没有信心？
14: 好，
1: 好。

块绿茵场托起了少年滚烫的梦想，一次次奔跑点亮了乡村无限的希望。孩子们坚守热爱，奋力向前，政府搭台，公益助力，多方合力让乡村足球有了蓬勃生长的土壤。深耕校园足球，传承体育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心怀热爱的少年从这片绿茵场出发，带着梦想一路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高体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1: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1: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退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1: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2: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0: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1: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0: 提醒的对啊，
2: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把 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啊，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2: 林一良被抓，
0: 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3: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4: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5: 行了，
4: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5: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
6: 儿。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5: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一良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6: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志尊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尊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情感变相是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的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又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舰，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
1: 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0: 想听真话吗？没忍住吃了。

别笑。

0: 肉燕，好嘞，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少南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容积点。

0: 那我明天去看看。如果知道余香南是在哪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对。
1: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又
2: 有新任务吗？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1: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1: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3: 哎，阿美，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
2: 护士。嗯，
0: 38度，有什么症状啊？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根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门紧急救援过来，走。刚才又派于肖楠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1: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0: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1: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小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快乐。

0: 自愈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加班。
1: 感冒头疼，
0: 早上
1: 吃两片药。
2: 我这点鼻子都抬不起。
1: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1: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4: 没事。
0: 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
2: 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得了，每次都这样，
1: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说说说，
3: 于秀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你是不是很强？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巩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
2: 开枪！
3: 放下！老杜，放下！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2: 放下！快！

0: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幸亏找到阿北，
0: 啊，
1: 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组长，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嗯，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

0: 局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
1: 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整体了吗？
0: 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1: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
0: 啊？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谢了。

0: 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无礼。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

0: 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1: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
0: 没事，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长接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接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峰同志汇报。
7: 那正好，我要向建峰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长劫走林义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起来呀？机场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您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巡城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
1: 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
0: 相
1: 扣很晚了，对不对啊？
0: 会有
1: 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0: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1: 跟踪？列席卫生也要跟踪他的长官吗？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希跟着。
0: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希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1: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希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2: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常将军，哎，快请进。听于心说，您回台北了啊？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
1: 哎呀，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
0: 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兄，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卫的信，是交通信下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时，
0: 那天皇时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放下！

0: 你的车里有没有人？没事了，后面我再开。
1: 不行，
0: 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1: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0: 来得及阻止吗？
1: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0: 这太危险了。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
1: 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

0: 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你是情报火星，别开枪，抓活的，要确保万无一失。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使用场景，释放住房消费潜力；
0: 记者走进科科崖绿化工程，探访阿克苏地区干部群众跨越40年的生态接力；
1: 南疆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
0: 各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15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2: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前这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
3: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1+1=2的协同效应。
2: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
4: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2: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5: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2: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
6: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2: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的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

0: 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量质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今年展会有哪些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记者专访了本届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
2: 从展区布局来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
3: 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2: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很亮眼，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将在本届展会上碰撞对接。
3: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2: 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展商和采购商两手抓，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3: 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
4: 今年以来，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5: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到70.1亿元，同比增长11.55%，发放公积金贷款6403笔，贷款金额增长38.2%。数据增长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6: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我们的提取范围，一到五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
5: 不仅是缴纳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今年乌鲁木齐市还把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以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
7: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5: 昌吉州也全面扩容公积金提取范围，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
8: 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主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
5: 放眼全疆，各地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克拉玛依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1: 建党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基层，勇担使命。在阿克苏地区，科克雅曾经是一片每年春季黄沙遮天的不毛之地。在这里，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启了一场持续40年的绿色坚守，累计造林120余万亩，用双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
0: 眼下，阿克苏冰糖心苹果主产地红旗坡片区进入了苹果套袋关键期，今年这里要完成150000亩苹果套袋。作为科克雅生态治理区的核心片区，4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
9: 之前这个地方的这就是沙漠，风沙大得很，基本上没多的地方。
0: 1986年，阿克苏地区启动科克雅荒漠绿化工程。原本在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的伊玛目麦麦提主动投身治沙一线。
10: 以前我当教员，讲的是林科员，我是一共产党员，党交给的这个我义正言辞。1987年2000亩林业局保证挺好的，交通部门出路，水利部门八成扎根子。
0: 科克雅工程之大，困难之多，是植树造林史上所罕见的。仅一期工程就先后出动推土机2880台班，推土85万立方米。1987年到1989年，这里的植树成活率达到了87.5%，超过既定目标。为了增加人手，伊玛目麦麦提把当时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拉进了造林队伍。
11: 树光种了以后就没人管护，我父亲说光这样不行，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我要做榜样。作为一个老站长的儿子，我坚持了，其他职工的儿子也跟着干。
0: 4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各族群众同心直绿，累计390万人次参与治沙造林，科克雅绿化工程创下了荒漠治理的奇迹。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823.99万亩，全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4.1%提升至9.1%。依托优良生态基底，当地林果年产值突破130.7亿元，全地区林草总产值达226亿元。
4: 玉民县锦玉高级中学是辽宁锦州对口援建的学校，依托辽宁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课堂改革和师资共建上持续用力，打造县域优质教育品牌，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
0: 走进玉民县锦玉高级中学集体备课室，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正结合刚刚结束的高考，针对作文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像这样的教研活动在学校里已经是常态化开展。
12: 以前教学呢，更多的是凭经验靠摸索，自从和袁江老师结对后，每一次集体备课，每一次课后复盘，都让我受益匪浅。
0: 依托玉民县与锦州市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2025年8月，锦玉高级中学开启托管式援疆新模式，由援疆团队整体接管，从集体备课到随堂听课，从模课评课到课题研究，援疆教师带着本地教师一起钻研，一起成长，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13: 袁江老师的课真非常有意思，经常会联系一些生活实际跟我们讲，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点。
0: 坚持引进来、融进去、留得住的办学思路，学校将持续聚焦理念引入、团队孵化、模式建构三大核心，通过跨域教研、师徒结对、教师研学等模式，解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滞后等问题，推动办学品质持续提升。
14: 打磨精品课堂，培育师资队伍，丰富育人载体，推动援疆资源转化为本土办学实力，打造县域特色优质高中。
1: 芒种过后，南江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各地统筹农机调度、收储配套等保障工作，全面开启夏收作业。
5: 眼下，阿克苏地区三夏生产全面展开，在库车市49.7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夏收工作。阿克苏市的32.74万亩冬小麦也开镰收割，当地推广麦茬免耕复播技术，实现收种无缝衔接。
9: 我今年种了2800亩的小麦，两台机子，3天就全部把它收割完了。前面收割小麦，直接玉米后面就播下去了。
5: 喀什地区各县市也启动夏收作业，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

0: 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
1: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0: 在策勒县，12.53万亩冬小麦也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投入多功能复合作业收割机，单台机械每小时可以作业10到15亩。
2: 现在农业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收割机可以收小麦、种玉米同时进行，省时省力，效率很高。
3: 国网新疆电力围绕乡村振兴、民生用能、园区发展，持续推进村网、社网、园网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2092个。三网共建是指供电公司与园区、社区、村委会合作建立便民服务网的模式。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奇台江布拉克景区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当地三网共建便民服务队深入景区开展电力设施巡检、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4: 夏季是景区用电高峰期，我们加强线路及用电设备巡查，做好隐患消缺，24小时服务不间断。
5: 这里温差比较大，都装有空调、地暖，稳定的电力给我们民宿提供了非常大的保障。
3: 三网共建便民服务点，相较于传统营业厅定点服务模式，实现电力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有效降低群众和企业办电成本，提升服务响应效率，推动用电诉求、业务办理、便民服务一站式落地。
6: 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各地加快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争取到51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更新改造329台老旧电梯。阳光家苑小区就有4台电梯纳入改造清单。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已经有2台电梯完成更换投入使用。
7: 就了这个时间长了嘛，就不太讲速度快了，上下楼各方面。
8: 使用了一部分就是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6: 据了解，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更新改造的329台老旧电梯覆盖34个小区，将惠及12395户居民。
9: 先征求业主意见，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品牌的自选。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10: 6月1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打响，在奉献精彩对决的同时，江超联赛吉祥物文创产品火热出圈，体育消费券更是点燃了城市烟火气。
11: 比赛中，阿克苏队在客场1-0击败哈密队，抢下关键3分。在阿勒泰队坐镇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阿勒泰队凭借精妙配合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继续领跑北区积分榜。从300多公里外赶来的克拉玛依球迷与阿勒泰当地球迷展开看台对话，双方擂鼓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以16为原型设计的赛事吉祥物彤彤、欣欣成为爆款文创，吸引不少球迷购买留作纪念。
12: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11: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3大领域，并联合近100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
13: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江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我们当地人的消费。
3: 入夏以来，新疆各地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新场景。从山水花海到城市街区，我区正以多元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11: 夏日里，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喀拉托海湖畔千亩亚麻花次第绽放，湖光花海相映成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当地以花为媒，升级打造了涵盖露营、越野、民俗马队等20多种文旅业态，让单一赏花变为多元体验。
14: 呈现的亚

0: 大麻花海特别治愈，景色很美，不仅能看风景打卡，还能骑马体验民俗，整体游玩体验特别舒服。
1: 在阿勒泰地区，阿河公路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与皑皑雪山交织，天然凉爽的环境成为游客避暑观光、摄影打卡的好去处。
2: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1: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明光里潮酷电音活动火热开启，经典老歌、潮流舞蹈等依次登场，小镇的夜晚热闹非凡。昌吉州首个城市旅游经济综合体富康瑶池天街日前正式开园，全长480米，分玉虚宫、蟠桃园等四大特色主题街区，以西王母文化为主题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也迎来焕新公演，为游客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3: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4: 伊宁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统筹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打造集防洪安全、生态改善、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幸福河湖示范工程，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有机融合。
5: 这里是吉尔格朗河上的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碧波荡漾，绿树成荫，不少人正在这里休闲娱乐。吉尔格朗河是伊犁河的一级支流，全长90.1公里，流域面积677平方公里。过去受季节性洪水影响，两岸破损严重，导致水土流失。伊宁县全力推进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工程，通过修建水闸、防洪堤等，不仅提升了河流的防洪灌溉能力，还改善了生态环境。2024年，吉尔格朗河综合治理项目凭借突出成效，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级幸福河湖示范项目。
6: 国家投资也很大，所以现在我们的吉尔格朗河十分漂亮，两边现在都起来了高僧，各地来的我们朋友们也来这个地方旅游，这个地方可以说伊宁县的主要旅游的地方。
5: 目前，吉尔格朗河已完成生态护岸护坡17.9公里，修复岸坡30万平方米，生态流量满足率达到95%，水源地水质持续保持在二类及以上标准。通过生态护岸修复、岸坡绿化、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构建起上游防流失、中游优滨水、下游修生态的全河段综合治理格局，同时严格落实河长治，定期开展沿岸巡查管护。
7: 我们在开春的时候，我们会在上游把前面的淤泥进行一个清淤，然后进行排查。
5: 伊宁县还将水文化融入河湖建设，沿河建起的30公里生态绿廊，打造了幸福河湖中心公园等多处沿河景观，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8: 6月8号至11号，巴基斯坦宗教人士代表团来新疆参访，直观感受新疆社会安定祥和、宗教和睦和顺、经济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途径。
9: 参访期间，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疆，在这个展览所聚焦的70年里，新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我认为巴基斯坦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9: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实地参观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区域，详细询问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及教职人员培养等内容。
11: 中国给别的国家做了榜样，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国家和自己所在区域的进步一起努力。
9: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恒泰纺织有限公司、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解忧公主薰衣草原，直观了解当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2: 我们由衷钦佩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果，我们会将所见所闻带回巴基斯坦，分享这里的发展故事。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扎根野外一线，探寻矿产宝藏，使之践行找矿报国的使命担当。
9: 见到李勇时，他和团队正在开展西昆仑地区的锂矿勘察及科研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李勇的足迹踏遍阿尔泰山及昆仑。

0: 山的崇山峻岭，先后牵头承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中型矿产勘查及科研项目等20多项。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被称为生命禁区。李勇带领着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了我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这一成果将青藏高原北缘松潘甘孜锂矿带打造成世界级锂矿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
1: 主要解决了极端环境下如何找矿和战略性资源卡脖子的问题，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锂资源高度对外依存的局面，建立了战略性资源储备和勘察基地。
0: 李勇不仅自身业务精湛，在地质勘探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格外重视年轻队员的培养。他培养的多名技术骨干如今都已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在野外的时候呢，他就手把手的去教我们认识岩性啦，绘制地质图，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1: 持续深挖南疆稀有金属资源潜力，持续深化成矿规律研究和勘察技术创新，向深部空白区找大矿、找好矿，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3: 历经60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6月13号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
0: 麋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我国特有物种，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被俗称为四不像。麋鹿种群曾一度濒临野外灭绝，经过40多年系统性迁地保护、野化放归，目前全国麋鹿种群总量已突破1000头，繁育迁徙和野化生存态势整体稳定向好。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进一步拓展了麋鹿迁地保护的分布点。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5: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如果一切很顺利的话，就将这些39头鹿搬到我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环境最好的高山草食区。
0: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麋鹿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呢？
6: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要通过人工营造一些环境，然后尽可能去模拟它在野外情况下的一些植被啊、水源啊等等。
0: 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制定经济化管护方案，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健康生长。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
7: 下面请看简讯。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各地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无偿献血及公益义诊等活动，营造关爱生命、团结友爱的社会风尚。
0: 6月13号，新疆首部人工智能生成式加实景拍摄微短剧《遇见人心》在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开机。短剧以金丝玉为故事核心，将独特自然景观与奇幻故事相融合，用 AI 创新表达，生动讲述新疆故事。
8: 6月13号至14号，第4届三大史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三大史诗传承人培训学术会在乌苏举办。会议开展了学术研讨、传承人培训、全疆三大史诗传承人交流展演、中国三大史诗传承艺人现状调研等活动。
3: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姜超联赛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南疆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我们再来看降水和大风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南部、南江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到33摄氏度。阿勒泰晴天，18到33度。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昌吉多云，20到36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到43度。哈密晴天，24到38度。塔城多云转晴，18到3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6度。伯乐多云，19到37度。伊宁多云，16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小雨，18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4度。阿拉尔多云转晴，20到34度。和田多云，19到27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
2: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施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3: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2: 翟主任您好。
3: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3: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朴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2: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3: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0: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3: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米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2: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

0: 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
1: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0: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1: 虎扑
0: 往上举，哦，用腰往下。扑，
1: 对，
2: 头抬起来，
0: 哦，先走七，再走宽，
2: 是，
0: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1: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呀、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3: 我有一个感受，
1: 嗯，
3: 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1: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
2: 是
1: 一个调呼吸的过程。
3: 嗯。
1: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3: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1: 对，虎的两个动作。
3: 接下来开始鹿。
1: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0: 开始哦，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1: 看内侧的脚后跟，
0: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着你的右脚后跟，哦，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1: 再返回来，
0: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1: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4: 感觉腿有点
1: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4: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0: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鹿，哦，鹿指，走， 咱们先往前走、啊、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哎、重心要稳啊、哦哦、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4: 啊，这下我就明白了
0: 啊、嗯，
1: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哦、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
4: 嗯、
1: 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0: 我纠正一下啊、哦，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是说走起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九十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嗯
1: 可以开始第二式路奔
0: 路奔啊哎手提起来好蹬踢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哦、
0: 走手指不能挨在一块儿啊两个手腕不能挨在一块儿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
3: 嗯、
0: 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
3: 嗯、
0: 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
1: 这个陆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系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雄戏
0: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1: 懒懒的抱着肚子
0: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4: 感觉腰在使劲
0: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1: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4: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1: 对，感觉它在
4: 带动它转动，
0: 是的、
1: 哦，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
3: 嗯，
1: 放到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力圆，
3: 嗯，
1: 啊，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4: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反着转一

0: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雄晃。
1: 雄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雄总不是长长嘛啊，就把那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从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哦，髋一提起来以后，哦，髋提起来

0: 朝正前方，不要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啊。
1: 嗯，
0: 脚尖是正前方啊，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哦，走，趴，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走，走，走，嗯，好，上步。
2: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1: 下一个是圆，
2: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蹄，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啊。第一是圆蹄，
0: 圆蹄呢也是两个手啊，时间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哦，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哦，提起来，再来一遍啊，哦，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哦，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哦，要把猴的眼神，哦，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啊，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1: 猴站不住了。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啊，我们两手把它都缩回来啊，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它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把它按下去啊，也就是呼气了啊，就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起，好，下按。
2: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哦，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2: 第二节圆摘，
0: 圆摘哦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的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脚，哦，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它开始摘草。哦，来，握固，托盘，它把东西好托住它，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吗？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2: 是不是有点难度？
3: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 摘桃的感
1: 觉。我
3: 觉
1: 得猴挺不容易的，
3: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1: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2: 对，
1: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2: 对，是五禽戏的这个原。

0: 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个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1: 对，
2: 五禽戏，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0: 那就是鸟。
1: 鸟。
0: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3: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中正哦，对，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啊，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0: 一起一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3: 呼住啊。
0: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0: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0: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1: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0: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 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1: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2: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 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

0: 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啊，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装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实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 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4: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5: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5: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6: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5: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时候，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4: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6: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 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7: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8: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3: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他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他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1: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前这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
2: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1: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维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
3: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六成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1: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4: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1: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
5: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1: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的科创群体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量质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今年展会有哪些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记者专访了本届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
6: 从展区布局来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
7: 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 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6: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很亮眼，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将在本届展会上碰撞对接。
7: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6: 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展商和采购商两手抓，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7: 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
0: 今年以来，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8: 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1至5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到70.1亿元，同比增长11.55%，发放公积金贷款6403笔，贷款金额增长38.2%。数据增长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9: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我们的提取范围，1到5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
8: 不仅是缴纳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今年乌鲁木齐市还把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以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
10: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8: 昌吉州也全面扩容公积金提取范围，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
11: 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主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
8: 放眼全疆，各地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克拉玛依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0: 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是辽宁锦州对口援建的学校，依托辽宁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课堂改革和师资共建上持续用力，打造县域优质教育品牌，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
1: 走进裕民县锦裕高级中学集体备课室，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正结合刚刚结束的高考，针对作文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像这样的教研活动在学校里已经是常态化开展。
12: 以前教学呢，更多的是凭经验、靠摸索。自从和袁江老师结对后，每一次集体备课、每一次课后复盘，都让我受益匪浅。
1: 依托裕民县与锦州市签署的

0: 教育合作协议，2025年8月，锦玉高级中学开启托管式援疆新模式，由援疆团队整体接管，从集体备课到随堂听课，从模课评课到课题研究，援疆教师带着本地教师一起钻研，一起成长，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1: 援疆老师的课真非常有意思，经常会联系一些生活实际跟我们讲，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点。
0: 坚持引进来、融进去、留得住的办学思路，学校将持续聚焦理念引入、团队孵化、模式建构三大核心，通过跨域教研、师徒结对、教师研学等模式，解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滞后等问题，推动办学品质持续提升。
2: 打磨精品课堂，培育师资队伍，丰富育人载体，推动援疆资源转化为本土办学实力，打造县域特色优质高中。
3: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打响，南北赛区两场焦点战同时上演。北区方面，阿勒泰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继续强势领跑积分榜。南区方面，阿克苏队客场1-0力克哈密队，拿下关键三分。
4: 昨天，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整场比赛拼抢激烈，对抗强度极高。阿勒泰队凭借一次精妙的团队配合撕开防线，穆斯塔帕热赫买提将冷静推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球队拿下宝贵三分。
5: 我们教练的战术安排都很到位，我们队员也很拼抢，都很积极的。感谢我们来到现场的球迷，他们的助威呐喊给我们动力。
6: 赢了两场，平了一场，七分目前在北区积分在榜首，他们的团结协作、不愿放弃这个精神，真的感动了我。我相信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个精神，面对下一轮的每一场比赛，让咱们阿勒泰的球迷满意。
4: 昨晚哈密队与阿克苏队的对决同样精彩，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踢得较为沉稳，互有攻守。上半场第35分钟，阿克苏队阿布都热伊木阿布利米提策动攻势，锋线球员一锤定音，1-0领先对手。下半场哈密队接连换上程奇、排和日丁等攻击手全线压上，创造多次威胁，但临门一脚始终欠缺精准，最终阿克苏队抢下关键三分。
7: 哈密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他们踢得很顽强，连输两场嘛，现在又两连胜，是我们的意志力、不输的精神驱使我们把胜利拿到手。
3: 江超联赛不只有激烈的对抗与热情的助威，昨晚哈密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绿茵场上还上演了一段温暖的援疆佳话。
4: 看台上，一群特别的啦啦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来自重庆，是刚进新疆不到一个月的援疆干部，从报名到口号设计、横幅制作，全部由他们自发完成。
8: 我们援疆干部知道有江超这样的比赛，就主动提出来问能不能来参加，大家就踊跃报名。我们到了哈密，跟哈密就是一家人，我们写鱼哈一家亲，鱼哈同心，其利断金，鱼哈并肩，决战天山。
4: 赛场上同样有来自重庆的身影，哈密队16号队员邓博生也是一名援疆人才，去年他坐镇重庆鱼超联赛，今年已成为哈密队的中场核心。
9: 很荣幸参加江超比赛，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能增加友谊，齐心协力，深化情谊。
4: 一足球连两地，同心向未来，这片绿茵场正成为重庆与哈密交融互动的新平台，让跨越山河的援疆温情在呐喊与拼搏中久久传递。
3: 今天下午，江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继续进行，北区、南区共四场对决开战，各队全力出击，争夺积分榜有利位置。
4: 北区赛场，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亳州队，塔城队主场对阵昌吉队。赛前各队重点强化了门前终结能力、边路突破以及传射配合，力求提升高强度对抗下的得分效率。
10: 那么我们在这个两周的调整期内呢，更高的提升了队员的得分能力、把握机会能力，主力阵容方面针对性的改变了这个场比赛的战术打法，希望在主场比赛中获得分数、获得进球吧。
7: 针对于乌鲁木齐的一些战术，我们演练得非常好，
11: 希望通过这两周多多努力拿下这场比赛。
4: 南区方面，巴州队主场迎战克州队，喀什队主场对阵吐鲁番队，其中巴州队年轻门将

0: 麦克热土拉热河麦提格外引人关注。此前他一边备战高考，一边征战联赛，在双重赛道上奋力奔跑。如今高考结束，他全身心回归绿茵场训练，更加专注，斗志昂扬。
1: 每天重复倒地、扑救、站位、预判、不间断训练，希望能用更好状态为巴州队争取更好成绩。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各地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深入挖掘无偿献血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尊重献血者、崇尚奉献、踊跃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在博乐市、乌苏市、科平县举办的献血者日活动中，各单位职工与市民踊跃参与公益献血，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手册，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献血条件、用血报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方面的疑问，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无偿献血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3: 无偿献血是一件既简单又光荣的小事，放下顾虑，主动参与，让爱心传递下去。
4: 那我需要帮助人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之后我也会一直坚持献血。
0: 在沙车县的献血者日活动中，献血者代表登台分享亲身经历和公益感悟，用真实故事传递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大爱精神。据了解，符合健康标准的适龄人群适量献血，不仅能促进人体血液新陈代谢，刺激骨髓造血功能更新，还能有效储备临床血液资源，为危重病患、手术患者及急症救治人群筑牢生命保障防线。
2: 昨天，一场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的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40组家庭用马克笔、粘土、扭扭棒等，将废旧瓶罐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花瓶。
5: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空瓶，您觉得它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啊，在新疆美术馆，可谓是大人小孩齐上阵，将一个个这样普普通通的空瓶变成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大家看我身后，孩子们干的那叫一个认真。我们来看一看。
6: 你好，在画什么呀？
7: 我在这个瓶子上画了雪花和蝴蝶，想让它更有生命力。
8: 环保知识和孩子的动手能力结合在一起了，会更有意思。这堂课就是特别棒。
0: 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充满创意，原本普通的瓶瓶罐罐变成了呆萌的小动物、梦幻的星空瓶、清新的田园风摆件等作品。低碳环保从口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开心的生活实践。
9: 通过我们这种小手拉大手的倡导绿色低碳的这种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形成简约适度、健康文明的这么一种低碳的。
0: 最近，经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昌吉州首个城市旅游经济综合体富康瑶池天街正式开园。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刚刚开园的富康瑶池天街，这里全长480米，包含了玉虚宫、蟠桃园等四大特色主题街区。现在呢，已经是晚上10点，但这里依旧是人流如织，特别热闹。非遗技艺展演、新疆的地道美食以及特色的文创产品，让这里成为了富康夜间文旅消费的核心阵地。
0: 夜幕降临，水上舞台光影流转，原创大型景观环境秀《瑶池幻境》震撼开演，以青鸟传音为线索，讲述仙凡同心守护瑶池的动人故事。巨型水幕与全息投影交织，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开园期间，街区四大沉浸式场景免费向公众开放，游客凭天山天池景区票根可免费观演。同时，商户延长营业时间至凌晨，有力推动富康旅游从一日游向过夜游、深度游转型。
3: 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惊喜，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有很多带孩子的家人在这里吃美食、看非遗，这也是富康的一个新的打卡点。
11: 借助瑶池天街的文旅的流量优势，实景推介我们富康的一个特色农产品，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传播，让江内外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认识富康，了解富康的优质的农产品。
2: 近日，克拉玛依市举行2026年度多种形式消防救援队伍实战技能比武竞赛。来自全市11个消防救援站与4个企业专职消防队的100余名指战员、专职队员同台竞技，围绕基础体能、岗位技能、团体操法等3大类1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比拼。60米肩梯登楼扣人心弦，消防员扛起数米长拉梯冲出起点，架梯、攀登、入窗一气呵成。

0: 程。百米障碍救助操中，两名队员翻越障碍板，飞身过独木桥，迅速连接水带，精准完成结绳救人。本次比武还引入复合型科目，是对体能和意志的双重考验。
1: 这次实战技能比武，看到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学到了很多实战技巧，今后我会以刻苦训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1: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提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1: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1: 有请。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1: 翟主任您好。
2: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2: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承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朴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1: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

0: 所，第一个是虎踞和虎扑。
1: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闽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2: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3: 可以了。两手抬起，哦，下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0: 虎踞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啊，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3: 虎身，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0: 虎扑
3: 往上举，哦，用腰往下扑
0: 扑，对，
4: 头抬起来，
3: 哦，先走七，再走宽，
4: 是，
3: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0: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1: 我有一个感受，
0: 嗯，
1: 动作好学，
0: 嗯，
1: 表情呢也好学，嗯，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
0: 嗯，
1: 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0: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
3: 啊，
0: 一个调呼吸的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1: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0: 对，虎的两个动作。
1: 接下来开始鹿。
0: 鹿，对，
2: 嗯，
0: 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3: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哦，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鹿，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0: 看内侧的脚后跟，
3: 哦，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哦，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0: 再返回来。
3: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0: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

0: 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1: 感觉腿有点
0: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1: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2: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哦，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哦，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1: 啊，这下我就明白了。
0: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2: 我纠正一下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是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0: 可以开始第二式路奔，
2: 路奔啊，来，手提起来，好。蹬提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0: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2: 走，手指不能挨在一块儿啊，两个手腕不能挨在一块儿。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0: 这个路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系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雄戏。
2: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0: 懒懒的抱着肚子，
2: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1: 感觉腰在使劲，
2: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2: 啊，
0: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1: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0: 对，感觉它在
1: 带动它转动，
2: 对对，是是的是的是的、
0: 哦、这个手、嗯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嗯，放在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立圆，嗯，啊，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1: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1: 着转一圈，
0: 对、嗯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哎、那么第二是熊晃、哦、
2: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总不是长长嘛、哦、就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嗯、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从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哦，髋一提起来以后，哦，宽提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哦，大家记住这一点，对对对对，朝正前方，比如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啊、哦，嗯，脚尖是正前方啊、哦，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哦，走，趴，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走，走，走。嗯，好，上步。
0: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啊、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嗯，啊，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3: 下一个是圆，
0: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提，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嗯，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啊，第一是，圆提。
2: 圆提呢，也是两个手啊、哦，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哦，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哦，提起来，再来一遍啊、哦，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儿，哦，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哦，要把猴的眼神，哦，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哦。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3: 猴站不住了。
2: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哦，我们的两手把它都缩回来哦、嗯，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他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把它按下去啊。哦嗯也就是呼气了啊，就把它按下去。嗯，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提，好下按。
0: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2: 哦，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0: 第二节圆摘，
2: 圆摘哦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脚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 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也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嘛？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它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它把东西好。拖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吗？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了，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0: 是不是有点难度？
1: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3: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1: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3: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0: 对，
3: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2: 对，
0: 是五禽戏的这个原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种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3: 对，
1: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0: 那就是鸟。
3: 鸟。
0: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2: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中正哦。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好。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 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0: 一起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1: 落呼吸
0: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0: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0: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1: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0: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1: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3: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
1: 如约而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 塞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

0: 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七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1: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2: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3: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了一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2: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

0: 名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1: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2: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3: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4: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4: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 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4: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5: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6: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4: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000。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7: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0: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崇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甘，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甘军。咸统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4: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3: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2岁记事，6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 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0: 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1: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2: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3: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0: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3: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4: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3: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4: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

0: 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1: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我们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0: 市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至六尺，市内仅仅只有7座抽水泵，库库之称。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2: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3: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0: 好，回头让曾山一起统计了。
4: 是。
5: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来，给你。不要着急。
4: 好，好，好。
5: 给我一碗吧。
3: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5: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
6: 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5: 哎，听说。 他是市长太太，
7: 市长太太自己吃粥啊，你没见过吗？是吗？
8: 不，没见过。

0: 是上汤吗？啊，真的是。大爷，再喝一点。请。大娘，哎，你这伤太严重了，快把药箱拿过来。太太，
1: 不用，您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0: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1: 好。
0: 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千万不要沾水了。
2: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姐姐，你是师长太太吗？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好像真的是师长太太。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 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我们都是一家人，忍着点，马上就好了。忍着点。
3: 哎，小心！
4: 过来，怎么回事了？怎么走了？你们没厕所？抬一下，抬一下。医生，脚有点疼。
0: 药已经在路上了，那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4: 快，把这馒头拔了。
3: 走，副市长。
5: 情况怎么样？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又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呢。是。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有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
0: 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5: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好。
5: 记下来，灾民有多少？
4: 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万多人。
3: 陈市长，
4: 啊，陈云同志来了。
3: 台北想的这么严重，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4: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这个
3: 伤病有多少？
4: 大概有3分之1吧。
3: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4: 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棠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棠附近的川上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3: 海棠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4: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缮豪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6: 是。
3: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
6: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好，大家要照顾好灾民。我找好了，尽量不要碰水吧。谢谢啊。
7: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6: 大家晚点点不舒服。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
7: 哎，我这帮你处理。谢谢。
3: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
0: 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1: 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2: 时间到了，
3: 还好是。
1: 陈市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2: 好呀，林老板，谢谢你啊，谢谢。
1: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2: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在哪里？分发下去。
1: 都在那边。我听你的，我不要太辛苦啊。
4: 放心吧。
5: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0: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1: 是啊，
5: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老陈，
0: 谢谢了，
5: 辛苦了。
0: 好，
3: 你放心，
0: 你们辛苦。
5: 好，
3: 好，回去吧。
5: 辛苦了。
0: 好，
3: 陈市长辛苦了。
1: 回去早点休息啊。
0: 再见了。
6: 辛苦，辛苦，市长辛苦。
1: 你们辛苦，
0: 你们辛苦。
1: 回去早休息啊。
0: 辛苦了，
5: 辛苦了。
1: 陈市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0: 我也是。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7: 哎，
0: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三天的饭五天吃，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7: 好的，下属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0: 要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曾副市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
1: 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
0: 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
1: 明白。
0: 好。
8: 金天一同志，
7: 这两天你辛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
9: 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
7: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0: 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
1: 对。
2: 师长，
0: 嗯，
2: 我们赶回来了，
0: 快来，快快快
2: 啊！
0: 特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小陆，拿碗来，盛盛盛。
2: 我看，这不是夜宵，这都成了早餐了。
0: 哎，这比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强多。怎么样？救灾款数字你们商量出来没有？
2: 啊。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0: 嗯，那就20亿。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
2: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
0: 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啊。诸葛真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啊，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
2: 是啊，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0: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嗯、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
2: 好。
0: 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
2: 啊，下一步啊，重点是要重建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修复工程，救济灾民。此外呢，除了这个完成物资的捐赠、修筑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啊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全体市民全力以赴，抗灾自救。
0: 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
2: 好，
0: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
2: 是啊。
0: 行，你们吃吧。小陆，我们去一趟高桥。
2: 好。
0: 你们慢慢吃，坐着，坐着，啊。
3: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台风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各级党、军干部都积极投入抢救救灾，大家都展现出极大的勤奋和决心。《解放日报》连夜撰文，发表社论，团结起来，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警卫部队率先夺得大灯10100斤，通过市军管会、政府接管委员会转交本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每人可以领到
4: 大家把东西捐一捐了。
3: 江西大学医学院首席留校的60名自愿将每人一斤的口粮进仓，把节省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学生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顿1饱，并分组携带粮食到西湖常熟
5: 吃口热面条
3: 去慰问灾民。
5: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3: 人有疾，大灾当前，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不自损利益，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我们军民的齐心协力，
6: 奶奶就
3: 正直勇敢，给所有受灾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7: 你怎么样了，
8: 夏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7: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8: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7: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8: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7: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扔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
1: 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
2: 是啊，不应该哈、啊。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了。
1: 对呀、啊，怎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4: 我们西北先讲。
3: 好，
4: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不值钱。
3: 还有吗？
1: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2: 啊，
3: 好，
2: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3: 有多少算多少吧。
2: 好的，
3: 大家谁还有？
0: 有，我也不全乎，
3: 没关系。
4: 同志，陈主任啥时候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1: 是啊，
0: 他不过来了。
3: 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
1: 哎，那个同志，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了吧，这不吃着也不香啊。
2: 是是是，这肉就不吃了啊，
0: 不吃了。
5: 先生，打扰您一会儿。
6: 哎，老板娘。
5: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6: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密封比较好、
5: 哦、
6: 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5: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6: 需求量大呀，这是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5: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6: 嗯，您说。
5: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6: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
5: 啊。
6: 你看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啊。
5: 说得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毕竟烟草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120%，后来降到了80%，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啊也是高多了呀。
6: 您蛮懂行情的呀、
5: 啊、
6: 您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5: 哪里哪里，烟我可是真的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
6: 哎，您说。
5: 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6: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5: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6: 哎，好，
5: 谢谢了。

0: 三万五，那边签字。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我的。把所有的捐赠粮往那里面搬啊。
1: 是。
2: 那边。
3: 5万。
0: 王国忠，来拿。张桂芳。张建和。
3: 哎，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咱俩先备用着。
1: 好。
3: 哎，先记一下。对，王礼凤。
1: 谢谢。
3: 啊。
1: 王六，
4: 王小芳。啊，
0: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4: 3万。
0: 同志们已经捐过2次了，但之前都太忙，也没赶上。
3: 好，请。
0: 不好意思，这是我捐的。
1: 好，我点一下。
3: 好吧，谢谢先生。张家和，你不会徇私了，给自己寄多了。
0: 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1: 都捐了，你吃什么？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4: 4万3。
3: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还没。
0: 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4: 4万5。
0: 再等等吧。
1: 刘小花。
0: 哦，你这是89,000元。
4: 3万。
0: 我给你记上。
3: 谢谢啊。
4: 哎，600。
3: 好同志啊。
5: 2万6。张兰兰。
3: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哎，慢点。
1: 辛苦你了，
0: 大娘。抓阜是我应当应分，不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啊。
0: 娘。
1: 我赶紧倒水。哎，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不，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一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2: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
3: 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4: 主席，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毅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
5: 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

0: 到的第一阻力了。
1: 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0: 嗯。
1: 牢骚太盛，房常断，风物常移，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
0: 也可以这么讲吧。
2: 哎，
3: 亮，
2: 去，
3: 来点，来，
2: 找个地方。
3: 好了，是吧？来，
4: 谢谢。
2: 老师，来吃一个橘子。
3: 好重。谢谢
5: 黄夫人。
2: 来，陈主任来了，
5: 我来帮你。
2: 哎，任之，陈主任来了。
6: 哎，来，喝多。
7: 哎，
6: 来来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
5: 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
6: 哎，这个话怎么讲啊？
5: 这些天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
6: 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
5: 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
6: 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他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他，要封锁他，把他变成一座死城啊。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吧？
5: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来，我帮您一起。
6: 好，快来，来来来来来，把地面量放了。哎，别拿。
5: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本账都算清楚了吗？
8: 陈主任，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啊！
5: 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8: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5: 带壳粮食就行。
8: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5: 好好想想，你们去呢，算得怎么样？华北区，多使使劲啊。老李，
9: 哎，陈主任，
5: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区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9: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这已经
5: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9: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10: 陈主任，撒手能丁回去的漂亮。
9: 是啊，陈主任，
5: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
10: 哎，陈主任，我跟上海也不抢粮食了，行吧？我资料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了，真的。我不骗你啊！
11: 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10: 那啥做老总？
9: 对呀，
11: 我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
8: 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子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5: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 都参加了救灾。

0: 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再总结。多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才行。
1: 这次数据，你再看看。好。你这感冒还没好啊？老毛病了，习惯了。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
2: 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
0: 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
2: 是吗？好。
0: 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而沙场又涉及到机械。
2: 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度过眼下的难关？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
0: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一倍。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
2: 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260万斤，至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
0: 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 必须在5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2: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
0: 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 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明白，
2: 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好。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

0: 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1: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哼，哎，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
0: 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牵场，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啊。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现在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不同。
3: 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牵场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慢走，慢走。小老板，楼上请。
5: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以后庆祝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
4: 往里边走，里边走。
5: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0: 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4: 先生走了。
6: 五大区的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0: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
6: 开窍了啊？
0: 哎呦，结果倒好啊，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6: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0: 她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吗？
6: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0: 哪能做啊？
6: 管它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7: 各位代表，
0: 我们华东台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逛。
8: 那个老曾，这数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我就不去了。
9: 工作，你抓紧核实库存啊！
0: 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
10: 哎，陈老总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个，人家华东区一片好意，咱们恭敬不如从命。
0: 走，
10: 发走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家都去吧，
8: 走吧。
2: 各位代表，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8: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
10: 不看了吧，太贵了。
11: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12: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
2: 各位代表，请。
8: 走走走，
12: 走吧，看看去吧。啊，
8: 走吧，
12: 走走走走。
11: 这电影院真大呀。
2: 各位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1: 陆炮长，太好看了呀！
2: 是。
1: 苏芳，你这么一好一个女人，命咋这么苦的？
2: 算你
3: 是，
2: 命是真够苦。
4: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0: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2: 说得好。
4: 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
0: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2: 好好好，
0: 那边啊，
2: 走，咱们去看，
0: 就著名的百乐门啊。

0: 陆秘书长。哎，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

0: 我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
1: 那不行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三同志派来的说客吧？
2: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改瘦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1: 别客气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3: 你说说谢谢，哎呀，这忘了谢谢谢谢。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看这质量就挺好。是什么呀？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桑杞。
4: 桑杞，
1: 桑杞。
3: 行，我请客。就那个生煎。
5: 对呀，生煎。愁死了，
6: 这不都是听说的吗？
7: 还没有正式通知嘞，你们就别着急了。这公司，米浩宇，过来。
8: 任老板，
7: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千厂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8: 嗯，知道了。不过，千厂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要走啊？
1: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赶耗着没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劈，我走，我劈，我也走。哎，
0: 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1: 你上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像你个这老战友吗？
0: 这啥话呀？
1: 哎。
2: 这袜子质地厚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厚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了啊。那咋？哎呀，这么一双，你又还有礼貌？两位代表都在啊。啊，老邓、老李，我正要找你呢。
1: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我让给我师傅，我先走了啊，老邓。啊，
3: 两双袜子把你收买了，啥人是？
1: 哎，老李，哎呀，那啥都不用说，我今天揍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啊，包个面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2: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解行。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1: 别烦，行，别烦我就走。
4: 哎，生煎来喽！杯子给我，哎，搞点小菜，切切。哎，谢谢老板。
5: 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啊，
1: 谢谢啊。哎，
4: 尝尝。哎，上点醋。
5: 我自己来。
4: 来点吗？
1: 我来。
4: 尝尝。
5: 谢谢。
4: 高代表，上次给你的袜子试的怎么样？ 嗯，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这穿上，不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和、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少钱一双？
5: 100万一双。
4: 多少钱？100万？
5: 100万还买不着呢。
4: 为啥呢？
5: 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还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要是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4: 嗯，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

0: 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1: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如果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0: 确实，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
2: 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1: 这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
2: 是啊。
0: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你们俩是和我在这设圈套呢吧？
2: 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0: 要啊，袜子肯定得要。
2: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0: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
2: 嗯，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1: 你可以拿粮食换。
2: 嗯。
0: 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3: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4: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在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我就不打扰了。
5: 哎，小
3: 李，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5: 哎，走走走走，
4: 我上个不来嘛，
5: 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你坐会儿，喝口水。
4: 哎，行。
3: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4: 这啥意思啊？
3: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胯有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4: 嫂子，陈老总都记得。
3: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4: 我误会陈老总，我以为他把这老战友给忘了嘞。
5: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
4: 来对了，来对了。
3: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4: 嫂子，不用了，不用了。
5: 老李，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张谦同志啊，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6: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美得很，
5: 美，
4: 美得很。
3: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7: 真香啊啊！
4: 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3: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4: 哎，这就不吃了。
3: 仲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 周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4: 这酸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缺人，今天都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7: 吃吧吃吧，
4: 不吃了不吃了。
3: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8: 唐生，
7: 哎，哟，市长回来了。
8: 唐生，哎，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7: 没有没有，
8: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7: 这陈老总，你这话说的，我更无地自容。

0: 台词，把别人放在新简历上，这个陈老总，
1: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2: 快吃吧，都凉了。
1: 我的，哎，好好好。
3: 张健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
0: 嫂子，魅力很。
1: 哎呀，
2: 那就多吃点。
1: 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啊？
4: 嗯，好吃啊。嗯，
1: 其实呢，这个市长呢，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0: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也爱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嗯，
1: 讲得好，
3: 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嗯，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嗯，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0: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1: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3: 没错，
2: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0: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3: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嗯，
1: 我先给你一万双鞋子。
0: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了。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2: 一定成。
0: 好，好，
2: 快吃面吧。
0: 叠面，叠面，
3: 美得很啊，
0: 美得很，美得很。
5: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三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6: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7: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6: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5: 放手去做，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6: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
1: 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
2: 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有棉花呀。我们给上海纺织业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军需物资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
3: 是呀，
4: 说的是。
5: 我想引用陈云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
6: 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

0: 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1: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啊，
0: 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市长？
2: 好，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沙场，改纺细沙为粗沙，粗沙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均毯，省下的棉纱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2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3: 说得好。
4: 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万多公里，东北就有1万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
2: 对，我们全听中财委的安排，请陈主任点。
4: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啊，
5: 订了。
4: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0000双袜子，怎么样？
6: 行。
4: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带收早稻，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分批准时运到。哎，
0: 陈主任，
7: 那个，哎，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人。
0: 不是你这这话说的。
8: 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9: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陈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10: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11: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10: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9: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1: 说，
9: 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
1: 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12: 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9: 我有一个办法。嗯，
13: 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从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倍儿香。

0: 能多像吗？
1: 哎，您问问。
2: 嗯，咋这么处理啊？你不要让我买。
1: 你别看他问着臭，他吃起来香。
2: 哎，
1: 陈主任，你尝尝。
3: 好，我尝尝。
1: 多来点。
3: 好好好，谢谢啊。
1: 不谢，走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4: 哎，我也来点。哎，
3: 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
1: 啊。是啊。
2: 哎，陈主任，
0: 哎呀，这是我陕西的油泼辣子，美得很啊，那你也尝一尝呀、啊。哎，我也有啊，我也带，我也带，我也带。
1: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4: 哎，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
0: 武汉波子麻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2: 你看这才叫香，哎呀，
4: 哎呀，好嘛，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2: 有么这意思啊？
5: 这上海真丰足。我们主要怕吃太多了，曾主任心疼坏了。
4: 这话说的，
2: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3: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嗯，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1: 嗯，对。
3: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4: 是啊，
1: 对，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4: 是啊，
3: 没错。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些运粮。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4: 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
3: 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哎呀，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是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5: 那可不是嘛，
3: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2: 哎，对呀。哎，
4: 有面条，我去安排啊，大家稍等。
2: 没用啊，
4: 有
2: 啊，
4: 有面条，有面。
2: 是，
6: 太好了，
2: 冯总啊，这个油泼辣子配。
4: 小张师傅，补上一盆面条，端上来。
7: 好嘞。
8: 我绝配。我的，
3: 辣椒给我来点。
2: 哎，来，陈主任，
4: 你尝尝这个。
3: 哎，好。曾副市长，
4: 这才叫
3: 上海跟外侨联系多，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9: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3: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是。
9: 哎，陈主任，啊，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
4: 贸易保护？
3: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4: 拉动嘛。
3: 哎，面来了，
10: 面来了，
4: 来，
10: 第一行，第一行，
2: 快啊！
10: 来，
2: 来，来，
3: 来，来，来，进来。
2: 哎呦，哎，都用来了，
3: 都用。这面条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办。
4: 陈主任，
11: 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12: 地方服从中央。
3: 好，那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2: 对，
1: 好，
2: 对，
1: 好，
2: 好，
4: 吃面。
1: 那你要听油泼辣子
4: 这个。
13: 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14: 我们不顺路吧？
13: 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0: 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佐明说。方家河同志，
1: 在。
0: 来，你来一下。 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什么事儿啊？
1: 这么神秘？
0: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的人很少。
1: 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0: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1: 明白。
0: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1: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嗯，周日陈云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跟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汇龙饭店请客吃饭。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汇龙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打草惊蛇。
5: 说是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0: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
7: 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6: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7: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5: 真不用啊，

0: 这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的饭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
0: 是啊，
2: 陈市长。
3: 开了这么多厅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4: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5: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4: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6: 方家河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7: 你还是怀疑方家河？
6: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河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7: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6: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7: 这是性格使然。
6: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7: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6: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银同志。
4: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而有之。
7: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4: 方家河，嘉宾，会吗？

0: 别动！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
2: 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
1: 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
2: 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
1: 还嘴硬？
3: 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季南音知道。怎么，还想抵赖啊？
2: 早知道是季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
3: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
2: 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3: 你真的是嘉宾吗？
2: 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
1: 你给我老实点儿。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
2: 你们不都看到了？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
3: 你是不是行动策划上？
2: 是。
3: 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
2: 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4: 陈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5: 陈云同志哪一天到？
6: 3天后。
7: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8: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9: 干什么的？
2: 财经组来送资料，没事来接一下。
7: 你说的这些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
2: 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
7: 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呀。
9: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
10: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7: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10: 我们的人还没撤。嗯，
3: 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

0: 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
2: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
2: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3: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2: 翟主任您好。
3: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3: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

0: 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普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1: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0: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2: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2: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闽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0: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4: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0: 虎扑
4: 往上举，用腰往下
0: 扑，对，
4: 头抬起来，先走七，再走宽，
0: 是，
4: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0: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啊，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2: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0: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一个调呼吸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2: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0: 对，虎的两个动作。
2: 接下来该是鹿。
0: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

0: 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1: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哦，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0: 看内侧的脚后跟。
1: 哦，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哦，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0: 再返回来。
1: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0: 陆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陆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2: 感觉腿有点
0: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1: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哦，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哦，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2: 啊，这下我明白了。
0: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1: 我纠正一下哦，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起，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0: 可以开始第二式路奔。
1: 路奔啊，哎，手提起来，好，蹬踢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0: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1: 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0: 这个陆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系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 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

0: 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熊气。
1: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先走我们的右，往右边走，用腰走上，左下，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来回的上下，
0: 懒懒的抱着肚子，
1: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不是用手去画，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
2: 感觉腰在使劲，
1: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0: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0: 对，感觉它在
2: 带动它，转动，
1: 是的，
0: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放在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立圆，然后上下然后左上右下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0: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1: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胀嘛，就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走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髋一提起来以后，宽起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大家记住这一点，对，朝正前方，不要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脚尖是正前方，就是我们先把宽提起来，提起落，你看走走，走，走。走，趴，靠，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落，走，走，走，好，上步。
0: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3: 下一个是圆，
0: 对，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提，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第一是，圆提。
1: 圆提呢，也是两个手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提起来，再来一遍，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儿，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要把猴的眼神，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3: 猴站不住了，
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们两手把它都缩回来，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他寻。

0: 乱七八糟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把它按下去啊。嗯，也就是呼气了啊，就把它按下去。嗯，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提，好下按。
1: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哦，一定要把杠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1: 第二节圆斋，
0: 圆斋哦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的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讲哦，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他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他把东西好托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嘛。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1: 是不是有点难度，
2: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3: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2: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3: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1: 对，
3: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1: 对，是五禽戏的这个元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个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3: 对，
2: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1: 那就是鸟。
3: 鸟
1: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中正哦。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

0: 头，哦，再走，哦，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1: 一起落的时候，哦，注意呼吸缓慢，
0: 落呼吸啊。
1: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1: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1: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3: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1: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啊，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3: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4: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4: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3: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4: 健康如约而至。
3: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声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啦！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

术在这里交融。每坪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

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四万点，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的，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斧，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一刀一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

0: 山峦下的故事。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

0: 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

0: 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1: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0: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式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术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

0: 建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

0: 耳目一新的世界。
1: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0: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0: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3: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4: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

0: 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1: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0: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啊，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1: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体，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2: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1: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3: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1: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4: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1: 沈从文一边教书

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0: 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1: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1: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3: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4: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1: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5: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0: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从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干，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干军。咸同年间，干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干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干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

0: 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1: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2: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两岁记事，六岁便认得六百字，上了私塾，直到十三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1: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0: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3: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2: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1: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2: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0: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1: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0: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2: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3: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1: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常顺呐，常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我去看看去。啊。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这是咋回事啊？
3: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了，一会儿拉到厂。

方院给枪毙，真是好嘞！怎么的，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该拿的都拿着啊。
1: 哎，
0: 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0: 你说啥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

0: 小贵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行，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2: 走啊，少爷，
0: 田贵的爹
3: 来了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
1: 镇长啊，
3: 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2: 太君，田小贵干了莫斯科的。
4: 政策你都懂是吧？
1: 懂懂。
4: 那刚过抗联，啥罪名啊？
1: 杀头。
4: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1: 没有，
3: 绝对没有的事情。
4: 行，藏哪儿了人？
3: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扒瞎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2: 少爷，少爷，少爷，你
5: 爹，对不住你，
2: 儿不孝。少爷，慢点。
0: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了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3: 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县长，咋回事？
0: 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

0: 来了，这写什么？
1: 阿肖先生。
0: 哪个阿肖乐？
1: 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肖乐。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前线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来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
2: 向右看齐。
1: 总兵来了，回去等候指令。
3: 是。
1: 小驴子，龙排长，
4: 到。
1: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3: 出什么事了？
1: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是。向右转，后部走。
5: 我听到了，解散。
6: 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7: 啥意思啊？
6: 墨迹啥都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7: 哥，帮我个忙吧。
6: 啥忙啊？
7: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6: 干啥呀？
7: 我想找葛立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6: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7: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6: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7: 哥，我求你，陪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6: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5: 用户，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1: 找小驴子。
8: 是，
1: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们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9: 知道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1: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6: 小驴子，
10: 小驴子，
6: 小驴子，
10: 小驴子，你搁哪呢？
6: 小驴子，
11: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指定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6: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9: 滚犊子！现在正是汛期呢，
5: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9: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11: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9: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12: 奥斯克被信使拉回来了。
1: 在哪找着的？
12: 奥斯克被下游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道到附近的军营。
9: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12: 我知道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

0: 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要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
1: 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2: 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3: 你干啥？你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你干哈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3: 小点声！
0: 你再给我解释来！
3: 小点声！
0: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心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4: 是
0: 枪呢？
4: 丢了。
0: 丢了？丢哪儿了？
4: 江里。
0: 江里？
2: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0: 我该你我这个是
2: 具体位置丢哪儿了？想
0: 你怎么不叫江里？
3: 我心里我心里我心里
0: 去去去去上哪儿了？想
5: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
7: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 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

0: 向大鬼子给他打个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啊，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 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1: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0: 我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你跑啥去？
0: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3: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
0: 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1: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呦，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2: 过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台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别怕孩子，还有安娜，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甭管咋说，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 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4: 想。
0: 想打鬼子吗？
4: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4: 对。
0: 三排听口令。 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给你请命的。
1: 还有用吗，排长？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这么死。

0: 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
1: 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哎，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啊，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 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
2: 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排长，
0: 哎，
2: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

0: 哎呀，哎呀，
1: 哎呦，起来。你这是没睡啊？
0: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0: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是咋了？
0: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2: 是这儿吧？
3: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2: 我这儿掉下去了，你早就不知道从哪儿来了。
3: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段段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2: 找找找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嗯，
3: 行，好。
2: 哎，十米一个啊！
3: 啊，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为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2: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 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
3: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

0: 台长，这都中午了吧？
1: 啊，
0: 台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1: 没啥，
0: 因为江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的，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
0: 知道我错了，屠枪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1: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

0: 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

0: 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提香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2: 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

0: 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

0: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4: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6: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5: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王指导员，请。全体导员，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谢王指导员。李斌，
1: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去大屠子岭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1: 把他们都带到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滚出！看清楚了。
2: 这就破坏日满清山的分治，他们的才能就在样呢。
3: 我投降。
4: 爷，我们来了，何者？
5: 团警为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5: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4: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当时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我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奖，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你啥时候能回来呀？
1: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们的地。
0: 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1: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咱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0: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0: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1: 来个喂，

什么回事？快点！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没事，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等都过来，
2: 直接给
4: 太监。太监，
2: 头
4: 领小华，别忘现在的事。
3: 你不是的，不是的，给不得。直接给，哎，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等等，太监，
6: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这是干啥呀？
6: 看热闹，抓一个抗联的，
7: 正游街呢。
6: 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

人有面子，咱们交的生日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我。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吧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1: 康烈早打没了。
2: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3: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4: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5: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6: 老陆啊，
5: 哎，
6: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5: 啊，
6: 赵排长牺牲了。
5: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6: 两个月前。
5: 怎么就牺牲了？
6: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5: 管子和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6: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5: 啊。
6: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孝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5: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大贵六毛。
1: 等一下，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3: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

0: 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1: 王家四，
2: 马爷，您看，
1: 30。
0: 你看，
1: 王家四，30。

0: 宁老耳，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儿啊！哎，怎么了？
1: 刚刚外边打枪呢？
2: 屁的枪，匆匆洗。哎呦喂！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0: 帽子，东家。
2: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 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0: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0: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3: 咱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呦，哎，过来。

0: 东家，
1: 小贵啊，好枪法呀！
0: 蒙的，东家，瞎蒙的。
1: 蒙的好，今天玩的汤有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
2: 马爷好。
3: 哎，官儿，
0: 哎，
3: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进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3: 我瞅着你也不像个敬鬼神的人啊。
0: 我，
3: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3: 啊，打他。
0: 来，打。

0: 没用着。
1: 哎，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新鲜玩意儿。
3: 咋行了？咋行了？
2: 玩闷的，
3: 玩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闷了，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5: 我要了5块。
3: 10块。
6: 5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
3: 抓抗
7: 联，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7: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举起手来 ，Hail，Agelo，Agelo，Hail，Hail，Agelo，Agelo， 连起来 ，Hail，Agelo，Hail，Agelo， 缴枪不杀 ，Bukio，Bukio，Bukio，Stay 吧
2: ，Bukio，Stay 吧。

0: 罗干教官，是。来，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插上。

0: 好，
1: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挑战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听我口令，登机。

0: 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咋了，排长？
1: ，
2: внимание, входим в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3: 没事，别紧张。
1: 咋的？你不紧张啊？
3: 我没事，我有经验。
2: 你啥经验？
3: 我跳过崖。
1: 你真的？
4: ну что, ребят, приехали.
3: 不是，
2: 所有人注意，
5: 现在的高度是1000米，

0: 给人送货？
1: 二爷。
0: 二爷？哪个二爷啊？
1: 长官，官营的通账
0: 条呢？
1: 啊，有。
0: 里边装的啥呀？
1: 苞米粒子。
0: 苞米粒子？
2: 长官，
0: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3: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1: 不是，长官。哎，长官，二爷，货就在里边。
4: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3: 这回行了吧？
4: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3: 二爷请。
4: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5: 辛苦了，
3: 二爷，这边。
5: 走吧。
6: 哎，等会儿，
3: 二爷，咋了呀？
6: 啥咋了？你系紧啊！
7: 哎呦，二爷，嗯，我来。
5: 走吧，二爷，等会儿。
7: 又咋了，二爷？
6: 啥？
7: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啊，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
1: 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翻运吗？
0: 这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吗？ 好家伙，不是你攒钱儿，这是要遭报应啊！报应！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
2: 你闻着这儿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对。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身临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金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味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 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甘冽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 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起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喝一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平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
2: 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00元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 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
4: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嗯，
5: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的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子多新鲜，
4: 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3: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

0: 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

0: 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

0: 酒，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

0: 其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

0: 每天小酌更舒心。
1: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啊。这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柱柱，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2: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花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花川。哎呀妈，那花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下不了手，你把刀扔街上，这林子里死完泡妞。
1: 李二毛同志，
2: 李二毛同志，
1: 你。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1: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1: 嗯，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吧。
0: 嗯，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他笑什么？

0: 见不着娘，难受了是不是？嗯嗯，娘在跟爹说话呢。
1: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

0: 无数战士的生命。排长，啊，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1: 对呀，排长。
2: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
0: 为啥呀？
2: 你们也知道。
1: 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3: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那是为了任务。天天。
0: 你咋来了？排长，我得送送你们。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
1: 咱们都能遇到的啊！哭了啊！傅清儿哥，
2: 你干啥呀？
1: 廖警察，你小兵啊，我不要你！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 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4: 我舍不得你们呢。
1: 滚犊子！
4: 这怎么可没有用啊！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们这次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解决工事。福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 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组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图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
2: 这个小连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3: 就是老唐们的亲戚，
1: 他们的兄弟。
0: 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核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图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

0: 萧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萧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 到兴隆街七十八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2: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3: 还有两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2: 收到，
4: 准备。
1: 走。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2: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就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2: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3: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2: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啥时候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来了，谢谢。
1: 热乎的包子，
0: 对，嗯，好，好，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话说这关东大侠身高足有八尺，他能够日行千里，飞檐走壁，善使双枪，是弹无虚发呀。这。

0: 谢谢。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又长高了是不是？
3: 玛丽亚小姐，
0: 哎，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3: 来，来拿着，
2: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5: 谢谢，
3: 给你，
6: 谢谢，谢谢，
3: 给你，
6: 谢谢，
3: 来，
0: 来，谢谢，谢谢，来再给你们俩，
3: 好，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2: 谢谢。
3: 哎，没事。
7: 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8: 他明明穿着长官的衣服。
7: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9: 川野哥哥，
10: どうだ。
9: 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0: 先に出てけ。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Let's go.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
1: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
2: 警察，想来下午来啊。
3: 哎，大爷，
4: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想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道子。
5: 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盗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丽亚就好了。
4: 玛丽亚同志。
5: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哟，
6: 同志们好，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4: 六伯。
6: 啊，好好，哎，来来来，走走走，
4: 好，
5: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6: 好好好，
4: 好，谢谢。哎呀，
6: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

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萧铁林和薄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最后人呢突然就不见了。 萧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萧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萧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萧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
1: 哦，
2: 好，哎，
1: 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0: 可能是吧。
1: 请个私塾吧，走。嗯。
3: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

0: 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萧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1: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2: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1: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0: 刘伯，您接着说。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萧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萧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3: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0: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四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3: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0: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两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

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

0: 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3: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

0: 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

0: 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斤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5: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5: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6: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

0: 不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三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 酿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

0: 口干，准没错。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红缨缸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试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两碗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事通。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飞起来，趁现在，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
2: 乐迪，乐视飞机，小爱助人高手。哦，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酷威时空能手，大力量无穷，还

0: 机器人大战。真的好奇今天要去哪里执行任务呢？
1: 大壮，你很想知道。哇哦！

0: 早上好，乐迪和大壮，今天你们要去派送包裹的地方是日本的福冈，
1: 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城市守护机器人的展览。
2: 一个名叫姚朵的男孩非常喜欢守护机器人，他和妈妈专程来看展览，但很可惜守护机器人突然出故障了。不会吧，守护机器人一直在守护大家的安全，这次轮到我们来守护他。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

0: 妈妈，守护机器人那么厉害，怎么就不会动了呢？
1: 对不起，小朋友，守护机器人出了点故障，旁边的怪兽机器人也很厉害的。
0: 这不一样嘛，我就要守护机器人。
2: 别难过，姚董，我们可以等守护机器人修好了再过来。
0: 都不知道要等多久，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大壮，大壮帮大忙。
2: 见到你们真好，超级飞侠，我叫姚董，这是我的妈妈。
3: Konnichiwa。
0: Konnichiwa，姚董和阿姨，守护机器人任务太多出了故障，所以我们带来了这个。
2: 谢谢。包裹里会是什么呢？哇，是一个机器人新引擎啊！叔叔，我们可以试一试吗？看能不能修好。
4: 当然了，快试试看。
2: 太好了，开始吧，乐迪。
0: 酷，快坐上来吧，姚董。
2: 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3: 注意安全。
2: 就是这里，乐迪，我们换上新引擎，应该就没问题了。
0: 好的。嘿。
4: 好。
0: 哇哇！
5: 守护机器人重启成功。
0: 哇，成功了！
6: 成功了，
7: 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你好，守护机器人。
5: 是你们把我修好的吗？
2: 是的，我叫姚董，这两位是超级飞侠乐迪和大壮。
0: 你好，
1: 大壮在这儿。
5: 谢谢你们的帮忙，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有，你守护城市的样子简直太帅了，我好想看看。
5: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妈妈，我能去吗？
3: 当然可以，要跟紧超级飞侠和守护机器人呢。我正好要去买点东西，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哦。
2: 哟，我们走吧，超级飞侠。
5: 请大家到我的手上来吧。
0: 哇，
5: 不小心，
0: 太好了。

0: 天就做我的搭档如何？一起守护城市安全。
1: 好啊，大壮喜欢巡逻。城市守护者队出发！
2: 糟了，怎么办？
0: 城市守护者队救援出动！哎。
3: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4: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让一让，我得赶紧去救火。
0: 城市守护者队救援出动，此路不通，那就换条路走。
3: 谢谢，我们要快。快打开高压水枪！
5: 火灭了。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城市守护者队的责任。
6: 哈哈，守护机器人模型终于到手了，我可真是幸运的金小子。
7: 金小子，给我玩玩。
6: 金小薇，你小心点儿。金小薇，你轻点儿，快还给我。
7: 嘿，
6: 别！
7: 这个大怪兽太酷了，你的幸运还给你。嘿，
6: 等等，你别再惹麻烦了，小祖宗。
7: 今天的金小薇喜欢紫色，给你也换个色吧。
6: 金小薇，别乱用你的魔杖。
7: 粉色奇迹，这次变成紫色。紫色的机器人还挺好看的嘛。
6: 他好像不喜欢紫色。
8: 嘿，紫色一点都不适合我，快把我变回绿色。
7: 放开我们，
6: 救命啊。
0: 城市守护者队救援出动。快放开他们两个。
8: 是他们两个小家伙先欺负我的。
7: 不好，这是怪兽机器人的绝招寒冰光波。
0: 快停下来。我的腿被冻住了。
8: 我才是最强的。
5: 我们得去救守护机器人，快走。
8: 别想阻止我，怪兽机器人。
1: 乐迪，分头行动。大壮，恐龙模式行动。
0: 我的脚动不了了，
5: 让我来帮你。是时候变能升级了，变能强力手套，行动。
0: 谢谢你，乐迪。
1: 大壮帮不了大忙了。
5: 守护机器人，你还有办法吗？
0: 寒冰光波太强大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守护机器人，我记得你们的故事书里讲过战胜它的办法，你的变幻之盾可以反弹寒冰光波。
0: 谢谢姚导，我试试看。变幻之盾启动。

0: 这不可能。
1: 不好，
2: 我去救他们。乐迪电能加速，跑高了。
3: 谢谢。
2: 电能超级飞侠和守护机器人守护城市任务成功。
1: 我来帮你们吧。
4: 和我不相上下呀，
1: 姚董，超级飞侠，你们是我最棒的搭档。
3: 你才是最棒的城市守护者，谢谢你今天做的一切，还要谢谢你们超级飞侠，我不会忘记今天的。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0: 学习滑翔。真好奇今天要去哪里执行任务呢？
1: 滴答滴答，准备好出发了，迪。
0: 我也是，接下来是冒险时间，酷威。

0: 早上好，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武伦宫，那里靠近大海，还有高山悬崖。
1: 那里有位叫克洛伊的女孩想练习滑翔伞，但今天风力很小，滑翔伞很快就降落了，没办法飞远。啊，她找对人了，论飞行我们可是专业的。
0: 小峰还准备了有趣的道具哦，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2: 哇！
0: 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3: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澳大利亚武伦宫喽！
4: 3、2、1，
5: 飞吧！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时间太短了，爸爸。
1: 是啊，风不够大，所以我们没办法飞太久。我们再玩一次吧。
0: 但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又会落地了。如果超级飞侠可以早一点过来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2: Good day， 乐迪酷威，我叫克洛伊，这是我爸爸。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Good day。
3: 我们在练习滑翔，但风太小了，我们实在是飞不起来。
0: 别担心，用这个道具，没有风也能飞起来。
2: 谢谢。什么道具这么神奇呢？
0: 哇！
2: 哇哦！是加上翅膀的悬挂式滑翔翼。
0: 没错，有了这个，你就能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没有风也能飞行。
2: 我们快点试试吧。
3: 我没试过用翅膀飞行，实在是不太会操控。
0: 我有个办法，我们来牵着你们飞，让你们先练习一下。
2: 好耶！我们快试试吧，爸爸。
1: 准备好起飞了吗？
0: 我们出发。
3: 翅膀同时上下扇动才行。
0: 他们还不会使用翅膀，我们加速帮忙稳定一下。酷威，
1: 好。
2: 哇哦，太棒了，我们做到了。好棒，我们找到窍门啦。
0: 看来教别人飞行我们也很专业。
1: 那些是什么？
2: 那些是大雁，它们朝我们飞来了。
0: 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 看我的时间动奥。糟糕，好像按错了。是，好像我们错误地回到了恐龙时代。
2: 恐龙时代？我叫克洛伊，你好，小伊，谢谢你救了我们。
4: 不用客气哦，欢迎来到恐龙时代。
0: 哇，你刚刚在做什么呢，小伊？
4: 不用执行派送任务的时候，我就会来这儿教翼龙宝宝飞行，对不对呀，我的学生们？
2: 你是飞行老师？
4: 对了，我们换了一架加了翅膀的滑翔翼，还不太熟练，你可以一起教教我们吗？
5: 没问题，当然可以啦。如果想要自由飞翔的话，要先感受风的力量。
2: 真的感觉到啦。
5: 然后就是翅膀的节奏。

0: 小一吧，爸爸。
1: 嗯。哎。
0: 三、二、一，飞喽！哇哦！哇哦！我们可以自己起飞啦！
2: 你们飞得很棒。
0: 接下来，我们绕过前面这棵树，继续感受风的力量。哇哦！哇！哇哦！爸爸，我们做到了！现在准备飞进峡谷喽。最好的通过方式是侧飞。侧飞怎么做呢？
3: 你们看我怎么做，侧飞是我最帅的动作，看好喽，借助风力侧身滑翔。
0: 哇哦，我们也试试看吧，爸爸。
1: 嗯，
0: 可以。
1: 哎，
0: 呀呼，快到终点喽！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着陆，就在那边的翼龙宝宝家降落吧。降落也是难不倒我们的。
1: 嗯。
0: 哦。
4: 糟了，火山爆发了！
0: 我们得离火山远点，但我看不清方向了。交给我吧。翼龙旋风启动！哇哦，太厉害了，小一！啊，好多石头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到我出手了，时间冻结！
0: 干得很好，酷威，大家快离开这里吧！用上你们刚学的飞行技巧吧。好的，感受风的力量，然后侧身飞翔。耶呼！
2: 你掌握的非常好，克洛伊。
0: 谢谢。
2: 不好，小心前面。
0: 啊？
2: 是时候电能升级了，电能强力手套。强力手套，行动！
0: 呀呼！好酷！嘿，成功降落！
5: 电能超级飞侠，飞行任务成功！
0: 克洛伊和叔叔，你们都是很棒的学生，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课。小一祝贺你们！
4: 非常感谢小一老师，
0: 你们也很棒呢，翼龙宝宝们也要继续加油哦。
3: 现在是时候回到未来了，时空旅行手表启动，目的地未来，时空穿梭。
0: 时空旅行还要飞行，今天真奇妙，谢谢超级飞侠。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谢谢超级飞侠，
4: 下次再一起飞吧。
5: 三二一，电能发射，勇闯天下， 超级飞侠。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完好一事。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别动！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1: 新疆多地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使用场景，释放住房消费潜力。
0: 记者走进科科崖绿化工程，探访